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爸爸，我肚子疼。
6: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5: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7: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5: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6: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8: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9: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7: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6: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9: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0: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兄弟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5: And now, and now，
4: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牛奶咖啡，这一首《慢慢忘记你》。在这首歌里，像朋友一般和你讲述着、聊着，对于那种面对别离的那种难过吧。慢慢忘记，其实有些时候忘记也是一种勇气啊。接下来的音乐时间的陪伴，继续要来听到唐英峰《问尘以上》。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听到的歌来自提香乐队，这首反正也遍布成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楚子和戏子，新脚令。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这首歌是杨宗纬为当年《流浪地球》第一部所特别演唱的一首推广曲。其实这首歌也可以

把他看作是，吴京所饰演的这个角色，在牺牲之后，对，然后呢，作为孩子的这个屈楚萧所扮演的这个孩子哈，会有的一种内心的状态的感悟吧，特别是从歌词当中能够感受得到。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金玟岐《这样的你》。

继续来听的歌，派克特这首《全职猎手》。这首歌呢，由派克特他自己包揽了词曲的创作，也延续了他多功能制作人的身份。整首歌曲呢，它是用一种全新风格的电子说唱打造出的，是一种 City Pop 的这种漫画的感觉，描绘出的就是在城市夜生活的霓虹，一种不甘沦为所谓猎物啊。那不如就从音乐开始吧，不要受到时空的限制和地域的限制，让自己在音乐里放松、放肆、挥霍，或者是释放。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好妹妹这一首《月》，继续听到这首的是非常有意思的一首歌，来自王若琳和9M88共同合作的一首翻唱的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是翻唱自麦当娜80年代的一首经典的歌曲。那这一次的新的改编的这个曲风呢，在编曲里面融入了大量的巴比特的元素，其实就是我们对于80后来说，1990后来说啊，就是小时候玩的这个红白机，我们所说游戏机里面那样的一种音乐的风格。所以这种卡通式的这种电动的游戏机的感觉，给我们以一种动画片类似这样的一种状态了。更有意思的呢，是和歌曲同步发行的 MV 里面也暗藏了很多致敬经典的一些彩蛋，中西合璧，动漫复古时尚的元素，有着一种另类的新意所在哈。整首歌的氛围呢，可以说是欢乐动感又可爱。那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翻唱的经典吧。

空空遍遍的行囊，刚刚加满的油箱，昨晚湿热的吻在我干裂的嘴上，还有你的留香。梦见初中的球场，没有拦网的球框，躺在水泥地，我。

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2: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长时间不开，直接停在那儿可以吗？其实没那么简单。很多朋友啊，这车辆停着不开，都在想要不要热一下车。首先呢，怎么停放？您停放之前，提前的清理一下开车出行吃剩下的食物残渣、饮料等等。另外，车里打开的零食也记得拿出来。食物放在车里几天就会变质，万一放车里腐败了、发臭了，闻起来那太难受了，还容易滋生细菌。除了要带走食物之外，还要特别检查车里有没有打火机、火柴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此外呢，车辆的停放地点也很重要。如果车辆因为疫情长时间无法使用，建议有条件最好把车停放在车库里。把车停在车库，不仅呢可以让车避免风吹日晒、雨淋等等的侵害，还能够避免落叶、树枝等异物来损伤车漆。如果条件不允许，请尽量呢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儿停放，最好不要停放在树下或楼下。隔一段时间就启动一下发动机，汽车呢就算停着不开，电瓶也是会消耗电量的，这个叫做电瓶自放电。汽车停放一天大概损失1%的电量，也就是说一个月左右您的车就会亏电，打不着火了。有条件的车主朋友建议呢，最好能1到2周啊把爱车发动起来，原地怠速运转10到20分钟，算是给电瓶充充电，保证电瓶不亏电。充电的时候记得把大灯之类的用电设备关掉，这样充得更快。如果没有条件启动发动机且需要停驶超过1个月以上，可以取下蓄电池的负极电，也能够减少电量的流失。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6: And now, and now，
5: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李荣浩，这首《麻雀》用动物来唱着我们的人生，唱着我们的每一个人。有人说李荣浩在这一首《麻雀》当中视角更加聚焦于普通人平常人的所思所想，对比中的麻雀和人产生了更多的这种共鸣。李荣浩也表示过，人类和麻雀是一样的，都生活在大自然当中，虽然每个人都很渺小，但是每个人五脏俱全，也有感情、理想和心声，而这首歌里所唱到的正是如此。继续陪伴着大家来听方音乐团一直往前走。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一首催开潮，阿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宋博伟和落日飞车合作的单曲《景美》，描绘的是一幅雨后充满湿润感的空气里，夏日夕阳下的静默之境。

0: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
1: 李克勤和李健合作带来的梁咏琪的这首经典《花火》。这首歌呢，他们用粤语和普通话双语言的方式带来了新的诠释。那原本这首歌呢是梁咏琪在2000年的一首作品，歌曲呢从作词作曲到演唱也都是由梁咏琪一个人完成的，还曾获得过香港音乐奖项的年度歌曲。那这一次李克勤和李健的新的合作的版本，少了梁咏琪原有的版本当中的伤感，更多的是一种坚韧的力量所在。李克勤、李健，花火。

0: 心逢盛世当不负盛世，面对尊崇和荣誉，我们将始终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
1: 永远有自我的追求。

我们不但要热情，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激情，用我们的青春的力量，用我们的努力迎接祖国美丽的

0: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2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我突然发现谢春花的很多歌曲其实都很适合你开着车走在草原当中，四周是蓝天白云，还有美好的草原陪伴你的时候来听。接下来 There You Are。

每年的春天，当你翻到朋友圈当中素雨阳的微信，你就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想瘦就瘦、想胖就胖的体质。不如也像他这样给自己上紧一点发条，向着更健康更美好的身材前进发吧。

0: 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0: 一千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8: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0: ，Fashion Music。
8: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0: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1: 出发，
12: 出发啦！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4: 接下来伴着海浪声，听这首《赶海的人》，来自于托德里。

你发现没有，人生的很多灵感是在你休息脑袋放空的时候突然蹦出来的。接下来马上要唱歌的果味 BC 乐队，他们就是在一次团队的休假当中，在沿着一条大道追着落日往前开的时候突然迸发出的灵感，几个人一起写成了这一首《日落》，来自于果味 BC 乐队。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5: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

听到来自安子与九妹的作品，歌名叫做《我想和你融化在银河》。之后我们将听到在歌手综艺节目当中出现过的苏打绿的作品，名字叫做《燕窝》。

残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嚼越沉醉。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音乐人张希，之前演出的时候我还记得毛特意为他根据他的作品《成梦》调制了一杯很特别的鸡尾酒，名字就叫做《成梦》。这个特别的视角来自于接下来马上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骄傲的鲸鱼》，这个鲸呢是海里的蓝鲸的鲸。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如果你被这个歌声迷住，你也可以去到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来看到一下弦子。听到的是火星电台为弦子来制作到的这一首《右手》，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 Taylor Swift Wildest Dreams。

接下来马上出场的歌手白安，也许你是因为听过别人翻唱他的作品，是什么让我遇见了这样的你，认识到他，也有可能你是通过综艺节目2019年的我是唱作人当中认识了他，更有可能的是跟我一样，在五月天演唱会的暖场表演当中被白安的歌声所吸引。把时间往回到，你会发现白安的出道是非常幸运的，有几位歌手可以在17岁就被李宗盛来看中呢？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麦田捕手》来自于白安的第一张创作专辑，请出白安。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

0: 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

0: 当自身的车头边缘与前车轮胎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2到3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上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车牌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而当前车为 SUV 车型时，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后玻璃的下沿或看到地面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下沿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2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上沿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对于判断后车距离，由于车尾盲区多，我们需要通过全方位观察后视镜来判断，尤其是自己需要转向变道时，合理判断车距，看是否具备条件，对安全行车非常的重要。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3: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4: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5: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中东冲突影响 LVMH 的收入。奢侈品集团 LVMH 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的业绩，他们的总营收大约是224亿美元，同比下降了6%。核心的时装和皮具部门销售额下降了2%。LVMH 表示，中东冲突拖累了他们一季度的表现。奢侈品行业在经历了多年的低迷之后，原本在去年下半年出现了复苏迹象。中东地区此前是行业里少有的亮点市场，大约占到了全球奢侈品消费的5%。不过在今年3月，迪拜最大的商场之一阿联酋购物中心的客流量减少了15%，商场里奢侈品的销售额更是减少了30%到50%。美国德州调查 Lululemon 的产品安全问题。美国德克萨斯州总检察长宣布对 Lululemon 展开调查，核查他们的服装产品中是否含有被称为永久化学品的物质。相关的材料在环境中极难分解，而且可能与癌症、不孕不育、内分泌紊乱等等健康问题有关。德州检方表示， Lululemon 的营销一直强调健康和可持续理念，消费者不会预料到产品中可能含有这类物质。不过 Lululemon 表示，他们在2024年1月之前就已经停止在产品当中使用永久化学品，而且此前也只在防水产品中使用过，只占到他们产品线的一小部分。分析认为，尽管最近 Lululemon 任命了牛仔裤品牌李维斯的前 CEO 加入他们的董事会，但是由于公司内部的控制权争夺还没有结束，整体的销量疲软， Lululemon 今年的业绩可能还是会比较低迷。 Tim Cook 即将卸任苹果公司 CEO。 苹果公司宣布 Tim Cook 在执掌公司近15年之后，将在今年9月正式卸任 CEO 一职，苹果的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 John Tunis 将会接任他的职位。1975年出生的 John Tunis 在2001年加入了苹果，他领导硬件部门期间推出的主要新产品包括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另外他还有一项重要的成绩，就是推动 Mac 芯片从英特尔转换成为苹果自研的 M 系列芯片。有分析师指出，任命具有产品硬件背景的 John Tunis 意味着苹果正在寻求更多的创新。也有人质疑 John Tunis 可能无法应对政府关系等等职能，所以供应链大师 Tim Cook 将会出任董事会执行主席，继续把握公司的全球政策制定、地缘政治沟通以及重大的战略决策。爱奇艺 AI 艺人库引发争议。爱奇艺在年度大会上宣布，他们旗下的 AI 影视制作平台正式开放商用，有超过100名艺人入驻，用户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调用 C-Dance 2.0、可灵等等多家视频模型创作 AI 影视作品。爱奇艺高管表示，马苏、曾舜晞、蒋龙等等艺人都已经加入。财新的分析认为，由于涉及到演员被 AI 替代、换脸等等敏感话题，当天下午这条消息把爱奇艺送上了微博热搜。张若昀、于和伟还有李一桐等等有作品在爱奇艺播出的艺人纷纷表示没有签署过任何 AI 相关的授权。不过随后爱奇艺表示，入驻艺人库仅仅代表艺人有接洽 AI 影视项目的意愿，是否参与具体的项目、出演角色还需要单独商谈和授权。字节2025年国内营收同比增长20%。字节跳动

0: 向部分投资人透露了2025年经营状况，他们全年国内的营收同比增长接近两成，海外营收同比增长了接近一半。在 TikTok 电商业务的带动之下，海外营收在总营收中的占比从2024年的 25% 提升到了 30% 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不过全年的净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七成。抖音的高管表示，七成的降幅是财务计算方式所导致的，并不能够反映实际的经营状况。剔除相关因素的影响之后，字节整体的营收和利润都在增长。财新的报道显示，过去三年无论是芯片储备、人才投入还是产品迭代速度，字节跳动是国内对于 AI 投入最为激进的公司。今年字节计划在 AI 领域投入接近1600亿元，其中超过一半用来采购 AI 芯片，大约200亿元用在了迭代豆包等等大模型和 AI 应用上，50亿元用于招募顶尖的 AI 人才。出海给滴滴的利润造成压力，去年全年他们的营收达到2267亿元，同比增长 9.6%，但是全年的利润是 10.05 亿元，同比下滑超过 20%。 这主要是因为滴滴的国际业务仍然处于扩张期，激励补贴和市场营销费用都有所增加。财新的报道显示，滴滴国际业务涵盖出行、外卖和金融服务，巴西等拉美国家是重点市场。滴滴在2018年全资收购了巴西本地出行平台九九，还保留了九九这个当地用户已经熟悉的名字。巴西是唯一没有以滴滴品牌出海的市场。另外，在巴西，滴滴的出行业务还提供摩托车这个国内并没有的品类。滴滴巴西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地的每个垂直领域都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格局，也没有形成类似微信、支付宝的超级入口。滴滴希望在巴西打造出行、外卖甚至电商和金融的聚合生态。不过美团也在去年正式进入了巴西市场。另外，在中国市场，滴滴出行的订单量规模仍在扩大，全年的量价增速基本持平，中国出行业务仍然是他们的核心利润来源。理想汽车去年销量缩水，去年他们卖出了 40.6 万辆汽车，销量同比下滑接近 19%， 这也导致公司的营收同比减少大约 22%。 财新认为，过去理想凭借着大型增程式 SUV 取得成功，率先推出以彩电冰箱大沙发为代表的舒适性配置，但是同行们跟进迅速，理想的市场份额被不断的蚕食。有业内人士认为，理想与车载冰箱供应商合作，共同解决了噪音等等技术难题，但是却没有设置独家供应期限等等约束条件，其他的车企纷纷搭载同款。另外，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是去年国内汽车销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是由于补贴金额的固定，售价较低的产品获益明显，定位中高端市场的理想就相对低迷。不过理想方面认为，后续推出的新车型能够扭转局面，预计今年一半的研发投入都和 AI 有关。公司高管表示，他们并不把汽车业务和 AI 业务视作是相互独立的板块，会将 AI 融入公司整体商业模式，向汽车之外的领域扩展的时候，会以创业公司的模式孵化 AI 眼镜、人形机器人项目，避免像大公司那样花钱大手大脚。36氪指出，这些在具身智能方面的探索可能很难在短期之内拯救理想的销量，目前大部分的用户仍然认为硬件才是必选项， AI 还只是加分项。 Adobe CEO 在 AI 巨变中卸任，现任 CEO 山塔努·纳拉延将在公司为 AI 时代选定新任领导者之后离职。山塔努在 Adobe 公司工作了28年，担任 CEO 的职位超过18年。在他的带领之下， Adobe 从依靠一次性出售软件许可获利，成功的转型为依靠订阅服务创收。公司的年营收也增长了接近六倍，达到了大约240亿美元。不过他的 AI 策略是将 AI 模型整合进 Photoshop、Premiere Pro 等等现有的产品中，这也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他们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使得人们无需借助 Adobe 那些昂贵而复杂的工具，就能够更加轻松地创作出视觉内容。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爸爸，我肚子疼。
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2: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4: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2: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6: 身体疼痛

0: 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4: ，Play music，
3: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用声音
7: 碰撞世界，
8: 生动活泼。
9: 生动早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10: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茶颜悦色计划在深圳布局10家门店，茶颜悦色在深圳的2家直营门店同步开业。品牌方面表示，计划今年在深圳一共开出10家门店。36氪指出，茶颜悦色2013年在长沙起步，但是直到2020年才走出湖南，陆续在湖北、重庆还有江苏这3个地方开拓市场。推动品牌向外扩张的原因，可能是霸王茶姬等等国风奶茶品牌正在逐步蚕食茶颜悦色湖南大本营的市场份额。另外，茶颜悦色还率先在深圳门店上线了机械臂全自动奶茶机，能够提升出品稳定性，预计完成测试之后会陆续在全国的其他市场铺开。此前品牌的创始人表示，茶饮行业里还没有开放加盟的品牌已经很少，但他们在还没有建好后端系统的情况下是不会轻易冒险，直营也能够在管理方面更加的细致。大疆对饮食发起专利诉讼。大疆在深圳起诉了饮食创新，案件涉及无人机飞行控制、结构设计等等多项专利技术。大疆在诉状当中指出，饮食的专利是大疆前员工在离职一年之内做出的发明创造，而且与相关员工在大疆任职时的工作任务密切相关。按照相关的法律，这类专利应该归属于员工的前单位。不过饮食的 CEO 当天表示，这些专利都是饮食内部自主创新的成果。36氪的分析认为，这次专利战是大疆饮食两家消费电子龙头竞争的一个缩影。在过去几年间，两家公司都在拓展业务边界，互相进入到对方的腹地。饮食主营的是全景相机、运动相机，不过随着大疆进入全景相机的行业，饮食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饮食也进入到了大疆所在的无人机行业。老铺黄金去年营收大增，黄金品牌老铺黄金发布了2025年的业绩，数据显示他们的收入和利润都增长了2倍以上。老铺黄金还表示，他们的消费者与 LV、 爱马仕、卡地亚等等国际奢侈品牌的消费者重合度也在去年进一步的提升，他们还想要重点拓展亚洲市场，计划在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等等地方开设新的门店。界面新闻的分析认为，老铺黄金一直采用奢侈品牌的一口价定价模式，他们饰品的价格并不是基于黄金和工艺的成本，这种方式在金价持续走高的时候直接促成了他们的强势增长。老铺黄金未来增长的持续性可能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金价的波动。小鹏汽车首次实现单季度盈利。小鹏汽车发布了财报，在去年的4季度，小鹏的净利润首次转正，达到了3.8亿元，全年的亏损金额也减少了80%。不过36氪的分析认为，小鹏这次盈利卖车的贡献是有限的，他们4季度车辆毛利率只有13%，真正拉高利润的是小鹏的服务及其他业务部门，这个板块涵盖了向大众输出技术以及出售碳积分的收入，和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倍以上。另外，小鹏宣布成立了自动驾驶出租车 Robotaxi 的独立业务部。小鹏董事长何小鹏表示，他们计划今年的下半年开启 Robotaxi 的载客示范运营。 OpenAI 加速推进广告业务。 OpenAI 聘请了 Meta 的前高管 Dave Dugan 来担任他们全球广告解决方案的副总裁。 Dugan 此前在 Meta 工作了超过10年，在全球广告行业拥有广泛的品牌关系。分析认为，这次招聘表明了 OpenAI 急需要开拓新的收入来源，进而支撑他们庞大的 AI 项目和算力开支。

0: OpenAI 计划在未来几周率先在美国免费和低价订阅版的 ChatGPT 上来测试广告。此前他们也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测试，分析认为由于看到广告的用户数量不够多，目前还很难证明 ChatGPT 的广告效果。 OpenAI 正在与核聚变初创公司 Helion Energy 进行谈判，计划购买这家公司生产的电力。不过双方目前只是达成了基本的框架协议，还有很多的条件需要落实，比如这家核聚变初创公司具体的发电站选址。OpenAI CEO Sam Altman 本身也是 Helion 的投资人，不过 Altman 已经辞去了 Helion 董事会主席的职位，也没有参与到这次交易的谈判。苹果下调中国应用商店的佣金率，应用内支付和付费 App 的标准抽成比例将从原来的 30% 下调到 25%。 而针对符合条件的小型企业、小程序开发者以及满一年的自动续费订阅，抽成比例将由原来的 15% 下降到 12%。 由于苹果会对 iOS 系统内的所有虚拟内容交易，比如游戏道具购买、会员订阅等等，抽取一定比例，这笔抽佣也被称为是苹果税。过去几年在反垄断监管压力之下，苹果已经在多个市场下调抽成比例。而在中国去年十月，也有消费者联合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交举报信，指控苹果独占 App Store 分发渠道、强制应用内支付系统以及高比例佣金，涉嫌违反反垄断法。 WNBA 球员薪资迎来飞跃，美国女子职业篮球联赛 WNBA 与球员协会宣布已经就一项新的集体谈判协议达成初步的共识，其中包括将球员的最低薪资从 6.6 万美元上调到30万美元，最高薪资从25万美元提升到140万美元等等。球员们的薪资还将首次与 WNBA 联盟的营收直接挂钩，可以从中获得 20% 的分成。这就意味着当联盟在媒体版权、商务赞助等等方面的收入上升时，球员们的收入也会随之增长。2024年凯特琳·克拉克在大学生联赛中打破生涯得分纪录，并且加盟了 WNBA， 带动联赛上座率和收视率的飙升。从2024年到2025年 WNBA 球队的平均估值增长了 180%， 但是最低薪资水平只提高了2000美元。去年夏天，球员们身穿印有 Pay us what you owe us， 也就是支付我们应得薪资字样的 T 恤，出席了 WNBA 全明星赛。 Cursor 承认基于 Kimi K2.5 训练新模型，美国 AI 编程应用 Cursor 的联合创始人阿曼桑格表示，他们最近发布的新一代编程模型 Composer 2是在月之暗面 Kimi K2.5 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持续预训练以及高算力强化学习训练而来。在最初的发布博客中没有提到 Kimi 作为基础模型是一个疏漏。月之暗面也回应表示， Cursor 通过大模型推理和部署平台 Fireworks AI 接入 K2.5， 这是基于一项经过授权的商业合作。财新指出， Kimi 开源协议中曾经明文约定，如果模型被用于商业产品或者是服务，且该产品或者是服务月活跃用户超过1亿，或月收入超过2000万美元，则必须在他们的用户界面上显著的标注 Kimi K2.5。 而 Cursor 年化收入在今年2月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他们早期凭借着一个人类与 AI 共同改进代码的协作编辑器，调用 Anthropic Claude 等等外部模型，吸引了一大批用户。但随着大模型厂商相继加入编程应用竞争， Cursor 发现 Anthropic CloudOpus 4.5 的能力已经强到不需要开发者逐行审查输出。他们在今年一月召开的全体会议表示，首要任务是构建最佳编程模型，当 AI 模型越来越强，最终可能把应用层的价值和市场都吃掉。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5: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6: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7: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6: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大众与小鹏首款联合开发的车型开始投产，大众汽车与小鹏汽车联合开发的首款车型在大众汽车控股的合资车企大众安徽正式投产，预计今年上半年上市。财新指出，过去几年中国汽车市场的电动化转型迅速，本土汽车品牌崛起，外资品牌普遍承压。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统计显示，2022年到2025年，包含大众在内的德系乘用车在中国市场的份额由原先的21%缩水到大约15%。不过，大众汽车表示，今年他们将在中国推出超过20款新能源车型，几乎每2周就会有一款新车推出。有分析师表示，外资车企应对中国市场变化的方式现在分为2派，一派是大众这样积极通过本土合作专门针对中国市场开发新能源车型，仍然希望保住市场份额，而另一派则以福特为代表，他们主要利用中国产能和成本优势布局出口。2026世界杯将采用大量 AI 技术，即将在6月开赛的世界杯可能会是 AI 浓度最高的一届。预计比赛期间，全球每天与世界杯相关的 token 消耗量将会是16万亿。一方面，球迷可能会使用 AI 预测球赛结果，生成视频图片等等，增强观赛趣味性。而另一方面，世界杯赛事举办方也在利用 AI 增加比赛的公平性和专业度。比如，每一位参赛球员都将拥有一个高度精确的 AI 分身，用于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做出越位等等判罚决定。国际足联还表示，这届世界杯的全部比赛都将会启用裁判随身摄像机，拍摄的画面会由 AI 进行稳定处理，让观众能够用第一人称视角体验比赛中的关键时刻。大型足球赛事正在朝着更加娱乐化的观赛体验迈进。腾讯发布 AI 含量最高的财报，腾讯发布业绩，2025年他们的营收和利润都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财报里也多次提到了 AI 对收入的推动作用，包括 AI 优化广告精准定向能力，加速游戏内容制作。企业的 AI 需求上升也带动了腾讯云首次实现规模化盈利。腾讯总裁刘炽平表示，过去几个月他们重组了 AI 相关团队，重新建立了预训练和强化学习的基础设施。新的混元大模型 3.0 正在内测，预计4月初逐步对外开放。未来腾讯也会持续开发视频模型以及世界模型，而针对微信打造的 AI 智能体可以与小程序、社交、支付等等生态连通，但是由于微信用户群规模庞大，智能体将会需要非常高的推理能力才能够支持这么大的用户群体调用，目前没有具体的推出时间表。另外，过去一年 Google 等等大型科技公司都在算力设施和模型训练投入了大笔资金，导致资本开支同比暴涨，但是腾讯2025年的资本开支没有明显的增加。刘炽平表示，这主要是受到 GPU 供应的限制，去年腾讯在 AI 新产品上的投入是180亿元，今年至少会翻倍。小米发布 AI 模型，小米创始人雷军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小米发布了 AI 模型 MIMO VR Pro， 小米在 AI 领域的进展可能比外界看到的更快。今年小米在 AI 上的投入将超过160亿元。小米此前以匿名的形式在第三方平台上线了多个模型，报道显示由于没有显示模型的开发者信息，外界部分的观点认为匿名模型可能是 DeepSeek 即将发布的 V4 模型。匿名上线测试在 AI 行业里并不少见。今年二月，一个叫做 Pony Alpha 的匿名模型出现在了开发者平台上。5天之后，中国 AI 公司智谱才出面确认，这个名字叫做 Pony Alpha 的匿名模型是他们的 GLM5。此前的分析认为，采用匿名测试的形式，可以让 AI 公司收集到使用者最真实的反馈。奥斯卡高光下的好莱坞正在失去中心地位。第98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华纳兄弟出品的影片《一战再战》获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6个奖项，成为最大赢家。不过今年奥斯卡提名的10部最佳影片里，没有任何一部主要拍摄地是在好莱坞。好莱坞正在失去行业影响力。我们之前提到过，好莱坞最初是美国加州的一个市，直到1910年才成为洛杉矶市的一部分区域。随着美国电影工业不断发展，在政策、制作成本等等因素的影响之下，好莱坞成为了美国电影产业的中心。哈佛商学院甚至将好莱坞与硅谷并列，认为他们是全球最伟大的产业集群。但现在北美观众的观影频率大约是10年前的一半，华纳兄弟等等好莱坞巨头们都在想方设法地削减内容制作成本，将制作转移到优惠措施更多的其他区域。字节跳动因为版权争议暂停视频模型的全球发布。由于和好莱坞多家电影公司和流媒体平台的版权纠纷，字节跳动暂缓了他们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0 的全球发布。他们原本计划在3月中旬面向全球客户推出这个模型。此前 C-Dance 2.0 生成了一段布拉德皮特和

0: 汤姆克鲁斯在屋顶上打斗的视频，凭借着逼真的效果获得了数百万次的观看，但是同时也引发了版权争议，包括迪士尼、华纳、奈飞在内的多家娱乐公司都因此向字节发出了律师函。参与 TikTok 美国业务控制权变更的投资者将向特朗普政府支付100亿美元。特朗普曾经表示，鉴于交易规模以及政府投入的资金和精力，获取收益具有正当性。负责运营 TikTok 美国业务的新实体估值只有大约140亿美元，对于一个协助促成商业交易的政府而言，收取100亿美元是史无前例的。目前白宫扮演了一种远超传统政府的角色，积极介入商业活动。京东将国内的电商经验复制到欧洲。京东在经过一年左右的试运营之后，正式在欧洲推出电商平台 JoyBuy。 他们的竞争策略是配送速度。在英国、德国、法国、比利时还有卢森堡以及荷兰的部分城市， JoyBuy 能够做到上午11点前下单，当天晚上11点前送达。第一财经指出， JoyBuy 通过京东自营物流服务 Joy Express 提供更快的配送，并且免运费门槛比亚马逊等等竞争对手更低。京东将在欧洲与亚马逊展开竞争。但是以英国为例，亚马逊在当地拥有超过30个履约中心，已经拥有了一批忠实的顾客，在电商领域占据着主导地位。目前京东也不太可能拥有独家销售的商品， JoyBuy 在起步阶段可能需要将商品价格压得更低。京东方面表示，他们计划进一步扩建自己的物流网络，进而在更多的城市提供更快捷的配送。但有分析师认为，欧洲市场相较于国内比较分散，单量密度低，提高仓配网络的利用率可能会是一个问题。京东如何在重资产模式之下压低单位成本也是挑战，高投入可能为京东出海带来盈利的考验。 Meta 计划大规模裁员应对 AI 成本的飙升。 Meta 正在计划进行大规模裁员，可能影响公司 20% 或者是更多的员工。裁员是为了对冲高昂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入，并且预先对 AI 提效带来的组织调整做好准备。有公开数据显示，截止到去年底， Meta 公司拥有接近 7.9 万名的员工，反映出今年美国大型企业尤其是科技公司的广泛趋势。扎克伯格将重心放在生成式 AI 上， Meta 计划到2028年前投资6000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还为招揽顶尖 AI 研究人员开出了高额薪酬方案。由于 Meta 代号为 Avocado 牛油果的新模型表现还没有办法与 Google 11月发布的 Gemini 3.0 相匹敌，Meta 决定至少推迟到5月。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咖啡豆回复时间。在去年夏天，多次有市场传闻提及安踏即将收购锐步之后，锐步中国的操盘手终于有了更加确切的消息。锐步母公司 ABG 宣布，新锐运动将会接替联亚集团负责这个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产品生产、进口、分销以及销售。有知情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去年不少的企业都看中锐步的品牌资产，接触过这个项目，爆出的价格也并不低。 就像我们听友胡桃夹子

所提到的，锐步现在这个已经不太起眼的品牌，在过去也是有过自己的高光时刻的。1958年，福斯特两兄弟在英国创立了锐步。锐步这个单词本来的意思是小型南非羚羊。福斯特兄弟的祖父设计了世界上第一双带钉跑鞋，这个家族也一直都在做运动鞋的生意。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锐步的业务也是迅速发展起来，但是一直没能在美国市场取得突破。上世纪70年代，慢跑热潮席卷全美，甚至推动耐克从一家年销售额几百万美元的小公司成为了一家运动巨头。只是对于同样卖跑鞋的锐步来说，直到1979年，美国杂志 Runner's World 给他们三款产品打出了五星好评，他们的品牌才在当地打响了一些知名度。也是在那一年，一位名字叫做保罗·法尔曼的美国户外用品批发商在芝加哥的展会上发现了锐步，并且争取到了这个品牌在北美的独家代理权，他还在后来又进一步收购了锐步。而当时间来到了上世纪80年代，新的流行趋势在美国出现了，有氧健身操取代了慢跑。随着越来越多女性开始运动，专门提供健身操团课的工作室纷纷落地，比如一家专营爵士健身操的公司 Jazzercise 在1982年成为了美国增速第二快的特许经营品牌，仅次于达美乐披萨。好莱坞女星简·方达也开设了类似的工作室，她先是推出了健身手册登顶畅销书榜单，又通过当时的新技术家用录像带系统录制健身操课程。她的录像带发售之后的头三年时间里，销量达到了85万盒，甚至比电影《大白鲨》的录像带销量还要高。那些以前不好意思去公共场合做运动的人，也可以自己在家里跟着录像动起来了。这时候，锐步的一位销售代表却发现市场上并没有专门给健身场景设计的鞋。一节健身操团课里，一半的人选择光脚，另一半的人穿着跑鞋，但是跑鞋缺少侧面支撑，其实不太适合做健身操那种需要左右移动的动作。锐步受到了启发，推出了一款名字叫做 Freestyle 的休闲健身鞋，他们把这款鞋免费赠送给健身教练们，撬动了潜力巨大的女子运动鞋市场。锐步的收入也从1982年的400万美元飙升到了1986年的9亿美元，一度超越耐克，占据美国运动鞋市场第一的位置。2005年，阿迪达斯宣布用38亿美元收购锐步，当时美国市场占据全球运动鞋消费支出的一半。阿迪寄希望于锐步帮助他们在美国更好地与耐克抗衡。然而从2006年到2020年，锐步的年销售额下降了三成，只有16亿美元左右。但是阿迪达斯的营收却几乎翻了三倍，来到了200多亿美元。最后阿迪达斯在2021年与美国品牌管理公司 ABG 达成协议，以25亿美元的价格出售了锐步。有分析师认为，阿迪达斯的亏本出售也凸显了锐步品牌价值受损的严重程度。那么这个曾经在美国运动鞋市场风光无限的品牌，为什么在阿迪达斯的运营之下反而变得更加落寞了呢？原因之一，收购时锐步已显疲态。我们刚刚提到，上世纪80年代，当耐克和阿迪达斯在男子运动鞋市场争得头破血流的时候，锐步另辟蹊径，凭借着女性休闲健身鞋异军突起，一度成为美国运动鞋行业份额最高的品牌。但实际上，有氧健身操热潮逐步消退，锐步的领先只保持了三年左右。1989年，耐克就重新夺回了第一的位置。耐克的明星代言人 NBA 芝加哥公牛队的迈克尔乔丹帮助耐克实现反超，而锐步还没有篮球线，更不用说让篮球明星来加持了。当时篮球鞋是仅次于休闲鞋和跑鞋的第三大运动鞋细分市场，篮球运动正处于高光时刻。1984年大卫斯特恩成为 NBA 总裁之前，篮球这项赛事一直在美国视作是非主流运动，连总决赛都只能在 CBS 电视台以录播的方式延时播出，以便给其他更受欢迎的节目腾出空档。不过随着大卫斯特恩拉来企业赞助，制定美国体育界的首个收益分成方案，推行公司帽，全力营销球员故事等等操作，使得 NBA 的关注度迅速攀升。一篇1988年的报道显示，过去十年间 MLB 棒球赛事的电视收视率下降 24%，NFL 橄榄球下滑 14%， 但是 NBA 却增长了 45%。 也是在1984年，乔丹成为了 NBA 选秀的第三名，曾经在大学生联赛里
对乔丹留下深刻印象的耐克马上抓住机会和他签订合约。

0: 随后乔丹带领芝加哥公牛队赢得了六次 NBA 总冠军，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体育巨星。 Air Jordan 品牌每年为耐克创造大约70亿美元的收入。1989年末，锐步发布了 Pump 篮球鞋，就像汽车的安全气囊一样，它创新性的用气垫来保护脚踝。尽管定价170美元，差不多是当时其他篮球鞋的两倍，但是这个产品上市之后18个月的时间里，销售额就达到了5亿美元，当时整个公司的年收入还不到30亿美元。锐步还签下了迪布朗、沙奎尔、奥尼尔等等 NBA 球员。锐步为了吸引新客户进入篮球等等竞争激烈的专业体育领域，反而疏远了之前核心的女性消费者。有分析师表示，锐步在性能和时尚这两个领域都没有站稳脚跟，他们会推出一些花哨的专业鞋型，消费者很难对品牌形成明确的认知。而耐克几乎所有的广告都是专业运动员参与体育运动，耐克很快推出了与锐步 Pump 类似的鞋款，但是锐步却开始偏离自己的主线，收购了一大批互相没有什么关联的品牌，也没能打造出新的酷炫产品。2005年，阿迪达斯预计他们和锐步加在一起能够占据美国市场 20% 的份额，那相比之下，耐克要占到 36%。 阿迪达斯的美国前高管还曾经透露，看到锐步财务数据的时候，他们意识到自己付出了过高的代价，这是一笔糟糕透顶的买卖。原因之二，集团资源分配不均。2000年，锐步与 NFL 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协议，负责所有球队的制服和场上服装。一年之后，锐步又和 NBA 达成了10年期的合作，成为独家服装供应商。不过，阿迪达斯在收购之后发现，锐步除了拥有 NBA 和 NFL 的赞助合作之外，实际上没有任何独特的资产。2006年，锐步就将 NBA 的赞助权转手交给了阿迪达斯，而他们与 NFL 的合作则在2010年到期之后没能竞争过耐克。锐步在2003年签下姚明来帮助他们布局中国市场，而阿迪达斯完成收购之后，内部曾经有高管主张姚明的代言合约也应该转移给阿迪达斯品牌，他们的推广资源更加丰富，这也引发了锐步方面的反对。在运动鞋行业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每10双鞋里只有2双真正用于设计初衷的运动场景，其余的8双则是被当作日常穿搭的一部分。但是品牌方往往对买这8双鞋的消费者只字不提，因为通常来说，追求性能的买家引领潮流，时尚风潮也会紧随其后。锐步失去北美主要的体育联盟赞助合同之后，他们在上世纪80-90年代鼎盛时期积攒下来的风头也几乎所剩无几了。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

0: 响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个的姿态，如果是的明白，会避免很多失态。希望你也能爱着节拍，无用的小情怀，也许会被淘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0: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
6: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4: 累了点根烟。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How's it going？
4: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5: 各位好，我是夏明。
6: 大家好，我是熊丽。
5: 我们正在云游新疆。
6: 对，请来的是我们主持人谢雅儿。雅儿，
5: 再次欢迎雅儿。
6: 我们接下来把手抓饭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啊。
7: 哦，这个呢，就是可能很多朋友也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新疆美食，也有朋友呢会照着食谱还尝试做一做，但是总觉得好像味道不太对呀。没有办法的，就是因为我们食材就天然的不一样了。比方说手抓饭里面用到的萝卜，我们的那个黄萝卜就不是我们超市买到的胡萝卜，我们真的叫黄萝卜，
6: 是
7: 那个是黄色的，长得像胡萝卜一样的东西，就这个食材主要食材就很不一样了。然后做法也是，当然大米可能每个地方的大米正常普通的都是 OK 的嘛。然后在做的时候呢，也是油要足，然后要焖的时间要对，关键是里面加的其他的东西也是我们新疆本地的特色。比方说羊肉，不同的羊肉加进去，你焖出来之后那个味道就会有所不同啊。当然我们也会做素抓饭，像我个人就爱吃素的抓饭。我们新疆葡萄很多，有葡萄干就会加适量的葡萄干、还有核桃，还有一点点的巴旦木，就是被叫做美国大杏仁那个东西啊、这种东西我们会

0: 我第一次吃手抓饭是在我朋友的一个家里边，
1: 嗯，
0: 他们家就是也是新疆人，而且他妈妈做手抓饭做的据说很好吃，然后我们就慕名去了。去了之后第一次吃，说哦，这，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爱吃肉的人，而且那一天又给我们的都是整的羊排啊，然后整个吃的，哦，这太爽了，就是油有点多。后来我到了乌鲁木齐之后，当地的朋友带着我，他问我你想吃什么，我说想吃手抓饭，他说好，你跟我走。真的是就穿了好多巷子，结果我感觉就是走到了别人家似的，一个招牌还不是挂在那儿，是放在他们家门口，不，放在馆子的门口，就是放在那个门口，叫阿达西还是叫什么，就是而且就是什么阿达西手抓饭，或者叫对对对，阿达西手抓饭就放在那儿，说走咱们进去。那个时候也挺晚的了，应该是下午大概两三点钟了啊，已没有客人了，然后我们进去说还有吗，说有，我就看超级大锅底下有那么一点点，他说还有这么多，你们能吃完吗？我们四个人说那你就这样先盛一半别浪费了，就加了点那个肉，因为他的那个炒饭是在一锅，肉呢又是在另外一锅，然后把肉拿出来把炒饭拿出来，
1: 嗯，他是一起做好之后把肉又拿出来，
0: 对，又拿出去的，
1: 然后给你按量加，
0: 对，然后我吃的第一口感觉我说哇，太美妙了，就可能是到了那个地方，
1: 嗯，
0: 你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2: 对，
0: 就要吃一些属于真正属于当地的那些专属的食物的时候，你觉得哦，这个就是新疆，
1: 对，
0: 就是这个味道，就说太好吃了。后来我们还去了一个新疆非常有名的一个馆子吃，我们也点了手抓饭，但是就不如我在那个小地方吃的，他吃的那个黄萝卜的那个甜哦，整个饭的回口，就是虽然吃起来你会猛进去的时候会觉得哦稍微有一点油，但是吃到后边你一点不会觉得有负担，
2: 对，因为有黄萝卜嘛，
0: 对，它不会吃的你感觉哎呦今天吃顶了没有，就感觉吃不够，而且它那个黄萝卜最后的回口是甜
2: 的，
0: 而且最关键它那个羊肉它也没有泡在汤汁里啊，它就是放在那儿，但是怎么那么嫩，就是外边干已经风干了一点点，
1: 嗯，
0: 里边特别嫩，汁水特别足，感觉一挤就要挤出羊汁儿一样。你们俩好像都不太爱吃羊肉，对不对？
2: 不是，就是
0: 还在夸赞自己。
2: 但是我们两个不爱吃，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吃的太多，嗯，是真的。就我不知道雅儿是怎么样，我真的是因为吃伤了那种。就你架不住天天吃，可能也加上我们的物资确实有点匮乏，你知道吗？就除了羊肉之外，所以你就天天吃，天天吃。早上起来羊肉泡，然后中午是这个就是叫相当于手抓羊肉吧，我们叫做，
0: 嗯，
2: 就是白煮出来，然后蘸着，然后或者是像红烧的做法，
0: 嗯，
2: 然后到晚上会有羊肉河了，
0: 嗯，
2: 就你这一天到晚全是这种东西，你就觉得哎呀不想再吃了，就这样这种感
0: 觉。好，不要再炫耀了。
2: 我是素食，好，
0: 哎，这是羊肉大部分，嗯，是差不多了吧？
2: 我觉得新疆的鱼也很好哦，
1: 对，它会有很多湖泊嘛，然后湖里面就其实。做鱼呢，我本身因为我不是太爱吃鱼，
2: 嗯，
1: 但是呢我知道我们新疆有几个特别有名的地方，它会盛产鱼，像赛里木湖，博斯腾湖啊，有一些湖特别有名。那么一个大家可能不知道的点哈，就是小典故，在新疆和田，它是在昆仑山下面嘛，和田玉都很有名，它会有河，然后呢这个其实最好的和田玉就是从河里面挖出来的，这个河里面不光是有玉，还会有鱼，而且那个鱼呢，因为它是冷水，常年冷水的鱼，冰川水下来的，所以那个水是冷水鱼，它长得非常的慢，大概是3倍甚至10倍的慢速在生长，所以它的肉质会非常的紧密。据说当年什么金庸小说里小龙女吃的那个什么什么鱼就是那个哈，当然我觉得小说肯定它是有杜撰的成分，但是如果我们去一一比照的话，其实就是那种小白鱼，很小，但是肉质非常的紧密，在冷水中长大的，
2: 嗯，
1: 啊，就很神奇。
2: 就新疆的鱼真的好吃，就是刚才雅儿说的那个，我还没有机会吃到。刚才雅儿在描述的时候，我就想，我下去新疆一定要去这里吃。但我吃过赛里木湖的那高白鲑，
1: 哦，
2: 它也是在冷水域长大的，
0: 嗯，
1: 对，
2: 哦。那个赛里木湖真的是太美了，因为它属于新疆往里面腹地更走一些，所以游客很少，就你在那个 宽大的公路上等40分钟都过不来一辆车的那种，所以它自然保护就会非常好。后来从那个湖里捞上来的鱼，然后现场他们就把那个鱼片下来让你吃刺身，那个鱼

0: 鱼肉真的就是因为是冷水，所以它特别的紧致、Q 弹、一点都不夸张。说实话，我在很多号称五星级酒店或者是说更好的一些日料店里吃三文鱼，大家都说啊，你吃这个吧，这个确实也好，当然人家也好、可是我认为就是高白鲑上来之后，现场的那一瞬间鱼肉入口之后，就那种 Q 弹和紧密感，是我吃到目前为止我一点都不夸张，我认为非常好的，就是就体现，你知道它那个鱼肉进去之后真的是会让你上下牙齿
1: 弹牙，
0: 对，真的
1: 一口入魂，
0: 就我觉得那个鱼太好。但是很可惜的是、第一是因为运输的问题、第二呢确实因为产量的问题，所以高白鲑并没有在我们内陆城市就这么普及，这是挺
2: 少吃点挺好，
1: 很可惜。因为我在新疆的时候是我上大学之前嘛，小朋友都不太爱吃肉，所以小时候像我们也会有一些机会会吃到这湖里的鱼，我都从来都不吃、包括我妈妈可能做饭只会做红烧鱼，现在想来那些好鱼可能也都被他糟蹋了，所以我没有真正吃过我们新疆特别好的鱼。像现在我基本不吃肉了嘛，所以就、可能更没有机会品尝。但是熊丽刚才描述的这种啊一口入魂的感觉，还是觉得很向往的。
0: 对，关键它美呀，你想你的背后就是赛里木湖啊，那种山水一色、我觉得一点都不夸张，就太漂亮，怎么会有那么纯净的地方，
2: 就是环境有的时候也是美食的一部分，
1: 就是地广人稀，
2: 也是感受的一个部分，
0: 真的太好看了。
2: 对，很多冷水鱼其实都很好吃，包括你去江西婺源、也是因为他们的水凉，
0: 是，
2: 所以呢养出来的鱼肉的肉感啊，和我们在内陆城市吃到的是不太一样的。
0: 没错，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8: 出发
9: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0: 来，我们接着往晚上走吧。我觉得晚上新疆才是真的真正的生活开始，
1: 打菜的时候
2: 难道不是串儿串儿串儿吗？
1: 对，刚才我们说的什么大盘鸡，其实这些很多时候我们会在晚上的聚餐当中出现，因为中午的时间会比较紧，像刚才女生可能会吃黄面凉皮儿，男生吃拌面啊，烤包子羊肉串儿，这些都是很快捷的餐食。到了晚上的时候，终于有机会一起可以把大盘鸡端上来，然后把面浸泡进去，浸润它的滋味，然后呢可以把肉放在馕上面啊，等吃完肉那个馕也变得非常有味道了，我们才有时间慢慢的去享受那些大肉和大酒，是这样的，在晚上。但是我倒是想给大家介绍一些像我们新疆它的夜市，因为它有时差的问题，所以我们的夜市会开得特别的红火，像在乌鲁木齐啊，包括像和田啊，这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都会有特别不同的夜市的形态。那刚才前面我们提到了一些小吃，像面肺子，这都是他们的传统小吃了哈。那还有一些烤制的东西，它也会在夜市上出现的比较多。另外还有一些，比方这个鸽子蛋或者是鸡蛋，甚至是更大的鸭蛋鹅蛋，会在夜市上以烤制的形式出现啊，然后它就是会做的非常的，怎么说呢，工艺非常简单，但又是那个调味料会跟内地的一些烤蛋啊会有所不同。然后还有一些小吃可能是我们那边特有的吧，然后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就是它会体现一种我们新疆的这种融合性和包容性。比方说在月饼，可能我们是要到了中秋节的时候月饼它开始出现了，但是在新疆，比方说就是和田这个维吾尔族朋友聚居的地方，月饼它竟然可以是一个日常的出现在市场上的一个小吃，还有粽子也是，就是它呢形式你看起来好像跟我们日常看到的差不多，但是它的做法 就会开始发生它

0: 就是地方的特色。对，比方说月饼这个东西，我们是当节令性的食品，那边可能是当一个小吃甚至小主食啊，它会里面放更多的核桃，然后果仁呢不像我们内地会放很多什么瓜子仁花，它没有那么复杂了，我们就是核桃为主，然后加一点可能做馅料必须的这种面和一下，甜度非常的低，这就使得我们新疆的和的月饼哈，本地的月饼叫土月饼，会特别的香甜，
1: 干果的那个味道。
0: 对对，甜呢只有两三分，但是它的香味就特别的足。反正至少我目前为止最爱吃的月饼是在新疆吃到的啊，这很神。还有像粽子这个东西，我们内地做粽子，素粽子一般就是米里面放一颗大枣，叫素粽子。我们还会放一些葡萄干儿，那它这样的甜度就会更均匀嘛，因为葡萄干很干很小。但是没有完，这个是我觉得很神奇的一点。他们的粽子摆在那儿，如果你要吃怎么吃呢？把一个素粽子给你打开，然后把这个里面的这个瓤，这一坨粽子瓤放在一个板上压平，平一点之后给你浇上我们的蜂蜜，会一点点酸奶，再来一点点，
2: 好吃，
0: 然后再把冰碴子再加上去剁一剁，一碗给你。这个时候你吃，哇，那个味道真的是酸和甜，糯和脆，然后还有一点冰的那个爽口，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我震惊，我说绝了，这个发明怎么这么伟大，就这个吃法让你的口感味道完全的不同。但这个肯定是从粽子嘛，是从内地传过去的，但是它的做法包括加酸奶加蜂蜜是经过了改良，变得非常的受欢迎。
1: 哦，这个太棒了，真的，我觉得这个吃法我一定要试一下。刚才雅儿在说的时候，我说我不行，我明天我就要弄点粽子，我家里刚好还有剩的粽子冰箱里，我要把它这样去做一下。
3: 就有点像你们的蜂蜜凉粽，
1: 有点像蜂蜜凉粽，
3: 但是呢它更野性一些。
1: 对
3: 是他把所有的全部摊开了给你做出来。
1: 对对对，而且我们的蜂蜜凉粽用的是白粽，它的还不是白粽，它里头还有这个
0: 葡萄
1: 干，
3: 葡萄干，
1: 然后还有一些干果的，
3: 最关键它还有酸奶。
1: 对，最关键它最后还有点睛之笔，有冰渣儿。
3: 哦，
1: 你想，就它的那个凉度会更好。
0: 对，
1: 哦，这个太棒了，这个。
3: 这个是在乌鲁木齐可以吃到是吗？
0: 我是在和田的，
3: 在和田吃到的。哦，
0: 喀什应该也会有，少数民族会爱这么做。
3: 哦，哇，这个好难得。
1: 对对对，
3: 我这个好想去，
0: 是不是很神奇？
3: 去河里挖点鱼。
0: 那好在我觉得这道菜，这个小吃是大家自己也可以尝试做一下的。
3: 对对对，对。
1: 一般来说，比如说像在乌鲁木齐或者在喀什或者在和田这样的地方，这样美食或者是特色小吃集中的地方
0: 会很多，它会有，因为就在这两个像和田啊、喀什都是旅游城市嘛，尤其到了晚上以后，傍晚吧，它就开市了。就是所有我们能够吃到的地道的新疆小吃，我们在那儿都能看到。而且我觉得特别自豪的是，这些小吃都会以一种特别美的形式呈现出来。首先就是摊位，它都会特别有民族的特色嘛。然后呢，比方说西瓜，它切成一芽一芽给你摆的就非常的好看和壮观啊，很美丽，颜色也特别的鲜艳。包括各种小吃，就是我们新疆人那种豪爽就体现出来，你明明卖的是一碗小吃，但你摆的那个阵势就好像是要搞什么满汉全席一样，流水席似的，就特别的壮观。
3: 对，
0: 所以我觉得在新疆的夜市真的是不光是可以吃的特别饱，然后眼福也是可以过的。
3: 嗯，
1: 你看说到现在为止，雅儿干脆连拉条子还都没提
0: 啊，那都不用，还用提吗？我觉得这种东西为什么包括手抓肉我没有办法特别好的，这口感吧就很难描述，所以我特别佩服熊丽你们做这节目啊，要给别人描述那个吃的感觉。像拌面，我至今认为它最难复制的是那个面条的那一口，又有弹性又有韧性儿，但是呢它有种黏黏的滑腻的感觉，我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哈，就跟我们的面是有关系，跟做的时候和的那个盐水那个盐的比例有关系，跟醒面的时间跟那个人的手法一定也有关系，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复制和教给大家，只能说你到新疆任何一家拉面馆，他只要敢开拉面馆，我们叫拉条子啊，就不是那个兰州的拉面，或者叫拌面馆，只要敢开这家餐馆，它的面在这个方面一定是过硬的，就没有问题。包括有很多朋友，如果说你吃不惯牛羊肉啊，内地的朋友，你可以选择像素的也可以啊，什么西红柿炒鸡蛋的，或者是。

0: 我们叫莲花白吧，卷心菜，它炒的也都非常的入味入口，都特别好吃。
1: 雅儿，我有个问题要问，这两年特别流行一种小吃叫新疆炒粉，
0: 炒米粉吧？
1: 对，
0: 哦，这个也是值得说的。但是呢，因为炒米粉这个东西，如果知道它历史的朋友会清楚，有很多像湖南的人过去，四川的朋友过去，所以在新疆出现炒米粉这样的东西也非常的正常，但是也是近二三十年吧才有的，也是我小的时候在新疆中午最爱吃的一种饭啊。包括现在的新疆姑娘们，你跟她说，哎，我们中午吃什么？哦，吃炒米粉去吧，就是这样的，就是非常受欢迎。它的做法呢，就是米粉，它的要求并不高，你只要不是太差、太没弹性就行哈。它的重点又是在那个炒的料上，它有，算是接个底儿吧哈，就是我们的做饭也非常的融合，有郫县豆瓣儿，很多人号称自己的这个配方有多么的神秘，但是后来我复制过这道菜嘛，所以我发现其实郫县豆瓣儿就非常的管用，而且就是那个香味儿就会有了。然后有我们新疆的辣椒酱，就它不是油辣椒，就是也不是那种剁椒，就是普通的
1: 辣椒酱，
0: 对，家常的那种。放在一起炒，基本就能炒出那个香味儿了。然后会加一点，比方说，如果你的口味偏重啊，或者比较偏辣，你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类似黄酱的东西，也 OK， 不加也可以。然后把盐味调差不多，但重点是芹菜，因为芹菜也是我们新疆人特别爱吃的一道菜，芹菜丁儿一定是要加在这个里面的，它的整个香味就不一样了。因为有时候我们新疆做饭比较简单嘛，像凉拌的都要靠香菜去提一下味儿，然后像炒菜我们就要靠芹菜去提一下味儿，把这个芹菜放进去一起炒。然后如果你想吃的是鸡肉的，那就会把鸡肉片成片儿，因为那个最入味的那个大小放进去，也是一起炒。然后在新疆我们的米粉端上来，基本就是哎呀，又是好像又很油又很红，然后又有很多米粉，就是大家都拌在一起的，就不是像内地的朋友，要么你就是一碗正宗的汤米粉啊，要么你就是好像都是米粉，只是那个
1: 干拌的那种。
0: 对对对，干拌的。我们那儿不是，就一半一半给你，这个汤不能喝的，但是呢就是这么多，你看就给你吧，啊，就很豪爽。所以吃完之后，每一次吃完了底下还剩很多的汤，半碗汤啊，但那个汤是不能喝的，就是调味用的。
2: 你看，在不同的地方，美食其实都有着自己有点相似的一些东西，
1: 是的，没错。
2: 但是呢，又呈现出了不同的面貌。
1: 对。
2: 但是现在呢，又这些好像很地域化的一些美食又来到了自己的身边，可能你不管在哪个城市，你吃的感觉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呢，也都是属于你印象中的那个当地的味道，
1: 就是似曾相识的感觉。
2: 对，但是我们广播节目有一个魅力，也就是给大家足够的想象空间。
1: 哎，
2: 然后呢，对，你可以拉来很多，比如说你曾经看过的图片、看过的视频，包括您曾经去过，拉来一些回忆也好，都可以填满你的脑子，让你更充实一些。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雅儿我们就先走到这儿，好吗？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说说新疆的水果。
1: 是的，
2: 而且再来说一说新疆的美景。
1: 我还要说新疆的玉。
0: 好，欢迎大家到新疆。
3: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How's it going？
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8: 我是跑堂的兼收银的夏小八夏明，
9: 大家好，我是兼职掌柜的熊小九熊丽。
8: 今天我们俩带着大家伙继续出去玩去。
9: 没错，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一座城市，
8: 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城市。
9: 真的，
8: 那里出美女呀、
9: 啊，而且那里出好酒啊。
8: 哎，是的呀。
9: 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听那儿的话。哎呀，一到了那儿之后，就是哈啤酒吃咖喱
8: 呀。
9: 我们要去的就是美丽的
8: 青岛。
9: 青岛，
8: 是的，今天带着我们一块儿去青岛的就是青岛的当地的汉子主持人大帅。欢迎大帅。
10: 大家好，我是大帅啊、很高兴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青岛的好吃的好玩的这个好喝的、啊、
8: 先从早餐开始说呗。
9: 对、别看我在青岛没起来过，就因为晚上都是酒局。
8: 青岛的早餐丰富吗？
10: 青岛的早饭是非常丰富的，丰富的面食面条、
11: 哦、
10: 然后呢有的早上起来面条饺子这个
9: 你们早上就吃饺子？
10: 有的早上起来就包那种，就是比如说就弄点饺子吃的啊，真的有。然后还有就是馄饨包子，这就更不必说了、我想想青岛比较有特色的早饭起来吃的东西呢是什么呢？其实我跟你说一种咸菜哦、咸菜我觉得可能会稍微就是怎么说呢，是青岛那边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常吃，尤其我小的时候常吃，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这样东西居然卖的奇贵
9: 啊，
10: 就是酱豆。
11: 哦，
10: 就是那个叫什么，
8: 你家庭环境真好。
10: 不是，他干嘛呢，就是把豆子冬天的，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发，就是放的发酵拉丝，尤其里边还有的时候再放一点那个生切的那个白菜那个芯儿，然后拌到一起的那个酱豆。我从小吃到大那个玩意儿居然卖的那么贵，叫纳豆。就家家会做那个酱豆，而且就是到了到了冬天的时候，早上起来一碗大米饭加一筷子酱豆放里边搅一搅，这就是一顿早饭。我跟你说特别好吃，尤其拿着馒头，拿那酱豆往那个馒头上一抹一夹，吃一口，或者放到米饭里搅一搅，觉得米饭没有味道吧，加点酱豆，哎呦，这喝起来，这个略带甜味儿，还咸咸的。我真的从小就吃到那儿，我现在终于知道我为什么身体这么好，
9: 然后皮肤这么好
10: 啊！别，这个哪敢？这个就是真的是，所以我从小就吃的酱豆。青岛啊，其实说实话，青岛在过去以前，尤其是它怎么说呢，还是有一些属于当地的一些东西的土做法，一些老人的一些土做法，比如说萝卜干儿，咱们这边也腌那个
9: 萝卜干儿，
10: 也腌那个萝卜干儿，
9: 对，包括萧山那边也有那种萝卜干
10: 啊，腌的那个萝卜干儿。然后我们那边还会做一种什么呢？虾酱，
11: 哦，
10: 自己从河里捞上来的虾子，这个碾成了那个虾米啊，碾成了捣碎了，自己发酵完了以后打上一点鸡蛋。打上一点鸡蛋做那个虾酱吃、
11: 哦、
10: 所以这都是我以前小的时候经常吃的早饭吃的东西、咸菜就点稀饭，然后呢这个再弄点这个馒头、早上起来就可以了。
8: 不拿点什么汤汤水水的顺一顺吗？
10: 汤有啊，就是小米那个小米稀饭、
8: 就很普通的了、
10: 很普通的小米粥、没有什么特点的。
9: 哎，那到了午餐呢、你们是不是得吃点大菜了，比如说各种海鲜什么的。
10: 午餐是这样啊，午餐呢青岛的午餐你要看，比如说是自己吃还是说家里来客人了。 啊，家里来客人了的话，我跟你们说点，咱们说上点台面的吧。自己吃有的时候糊弄糊弄就完了啊。但是自己吃和家里吃，
8: 不是你觉得我们俩去找你了，你觉得咱吃点、
10: 啊、那就糊弄糊弄就完了，
9: 就
10: 完了。
9: 你何必问这样的问题，自取其辱呢？让你看我都不问。
8: 一般都说山东是好客之地，
10: 对，的确是好客。
9: 啊、
8: 但是你看，哎、
9: 我跟你说，什么时候酒上了，你俩就好了。
8: 哦，
10: 对你都不能算客人是吧？啊，哥们儿来了，是这样。但是我要说一个，就是无论是自己。还是说来客人了都会上桌的一道菜，
8: 嗯
10: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有几个菜，其实我说出来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特别的啊，但是我说就是一定会上的，就是比如说叫葱拌八带烧，
9: 这什么东西？
10: 葱拌八带，其实就是章鱼嘛，
9: 八爪鱼吗？
10: 八爪鱼，但是我们是用就是山东的小葱啊，把它给切成了一段一段，切成小条，一条一条的。把那个我们其实叫它学名叫八带啊，我们当地就叫大手，大手，
8: 大手
10: 啊，大手啊，就是那个半个大手啊。然后呢，把葱切成一小一小段的，拿那个小章鱼，然后呢，那个用水烫一下，处理一下以后，切碎了，然后呢，跟葱一起拌一下，加点这个香油啊，哎，就加一点小香油，这么一调一拌，这个小凉菜必上。啊，这个小凉菜必上，还有一个小凉菜呢，可能也会必上的，就是什么，拌海蜇皮。
9: 哎，这个我喜欢吃。
10: 哎，就白菜心拌海蜇皮，哦呦，这个真的是我跟你讲啊，而且但是那个海蜇皮你要处理不好，它有点会有点发麻或者发这个抻的慌那个，但是呢，就是当地人会把它处理的特别干净。然后切成一条一条的，你嚼着那个海蜇皮，又就嫩滑嫩滑的，有的时候咯吱咯吱的那个声音，他们就着喝酒啊，就喝酒的人就是这个，这两个菜就够了。
8: 对，
10: 这两个菜
8: 这俩都是下酒菜。
10: 哎，这个就是中午吃点这个，就吃点这两点小凉菜，是非常爽口的。
8: 哦，这是糊弄事儿的，来点这个，如果是
9: 我给你来个不糊弄事儿的。
8: 哦，你知道，
9: 就是他们凉菜里头有一个叫。类似于叫海凉粉
10: 哦，
9: 对吧？
10: 对，
9: 就是那个东西，我
8: 海凉粉
9: 就是凉粉，我知道，但是就是那种叫、是叫海凉粉，反正我管叫海凉粉。
10: 它有的是这样，它有的是用，比如说青岛鱼多嘛，有的人吧，凉粉一般有的是用什么淀粉弄出来的，但是其实是这样，有的是青岛是用鱼油熬出来那种，有点像那个猪皮冻，你知道、猪皮冻，但是我们那个是鱼皮冻或者叫鱼肉冻。就拿那个熬出来的，它所以
8: 那多鲜呢？
10: 对呀、所以那个，所以你说的那个海凉粉啊，当然可能也不是一种，因为海凉粉也是很透明的那种的，但是它里边拌的东西有点拌点海米啊，拌点小虾皮啊，
9: 是，
10: 对，拌点那个吃，
9: 哎呀，那个太好吃了，那个就很滑，
8: 我听起来就好吃，真的，
9: 鲜，
8: 对，
9: 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是
8: 这真是不糊弄事儿啊，哎，贵客来了吃什么呀？
10: 哦，贵客来了，那一定要做鱼了。一定要做鱼。其实但是因为我说实话，我对于这个吃或者是我对做饭啊不是很懂，我就不讲究具体的做法了啊。这个但是我只说
8: 不用，我们找你都去馆子吃。
10: 哎对。但是我只给大家说青岛当地人做鱼有一个特点。比如说因为你像我家就是在河边上啊，我家就在河边上。我们那个地方呢，比如说做鱼讲究叫做原水做原鱼，就是我抓上来的这条鱼，我要做它，我一定是去河里舀水，
8: 哦，
10: 啊，就到河里去，就这个它在生活的这个河里，然后弄上来的水，
8: 讲究落叶归根，
10: 直接用这个水做出来的这个鱼，啊，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啊，那这个要说到这个是吧？青岛的做鱼的方法，其实我觉得咱们这边以什么清蒸。或者是油泼，或者是反正我不知道那个做法叫什么啊，油淋。青岛的做法啊，做出来的这个鱼啊，颜色偏深，因为它可能它会加那个酱油，或者青岛人做饭，山东人做饭加酱油。它炒出来的这个鱼呢，是怎么说呢？那个汤汁特别的下饭，汤汁特别的下饭。啊，所以
8: 以红烧为主，
10: 哎，以红烧，对，我这说炒鱼了啊，对，以红烧为主，而且青岛人做鱼的时候呢是这样，它的去腥就会，我一会儿会跟大家特别说到，会加一样特别的料啊，比如说几抹老酒，
8: 哦，
9: 还是离不开酒，
8: 是是是是是。
7: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7: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5: 其实我再跟你说一下，你看你刚才说了早晨中午啊，可能一会儿要说晚上啊，那我跟你说一下，叫我们青岛话叫半过色儿，什么叫半过色儿？
6: 下午的时候
5: 不是半过色儿，就是
7: 下午茶，
5: 中午和
6: 晚上
5: 之间叫半过色儿
7: 啊。
5: 那这个半过色儿吃什么？青岛的特点，我不知道现在估计有好多年轻的青岛人可能都不知道了，叫纸扎。
6: 这什么东西？
5: 纸扎，脂肪的脂，渣子的渣。
6: 就油
7: 渣
6: 吗？
7: 油渣
5: 啊，就对对对对对对。但是青岛也吃哦，那看来你们这边也有，但是我在这边可能没大吃过。但青岛的小孩有的时候家里人会用，就会做一点汁渣放在这个柜子里，中午就是半过晌饿了，去拿两块汁渣吃一吃，然后呢，哎，嚼起来又脆又香，纯生肉的呢脆香，如果半生半肥的。那个就是嚼起来以后还会有一些，就是那个就看个人的口味了，
7: 嗯，
5: 因为有的加上肥肉是非常腻的啊，那个嚼起来以后，你吃完了以后能顶你到半宿，对，你基本是可以撑你到比如说7-8点钟吃晚饭都不带饿的，那个是特别好的。
6: 现在你们那儿也很少吃这个了吧？
5: 比较少见，因为以前为什么会有这个汁渣，是因为我就说到了。以前青岛人吃油，他可能会用那个猪油、猪肉炼那个大油吃，他把它炼出来那个大油，就是一白白的一层，然后呢，把它放到那个坛子里，炒菜的时候弄一块大油放进去，然后剩下的那炼完了那个肉怎么办呢？就是汁渣，那个汁渣留下来就非常非常的好吃，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说美食都跟当地人的生活习性啊会有关系，你比如说青岛，因为那边它还有炕，那还有地窖，所以呢，由于它有这样子的，一到了冬天，以冬储白菜还有萝卜，萝卜呢是这样，咱们这边我不知道怎么储存萝卜啊，青岛那边储存萝卜是直接到地里就挖个大洞，把萝卜除完了以后，直接扔到那个地里，然后埋起来，上面埋上，到了要吃的时候进去。去把它给挖出来，那吃两个。那要说到萝卜的话，这就不要说一个我特别爱吃的这个东西，就是比如说萝卜和白菜炖野兔。炖野兔，因为青岛那边呢也是以农业，其实以前啊，以农业为主，当然现在旅游观光各大什么工业也有，但是呢当地还是以农业为主，
6: 对，那么好多蔬菜基地都在山东，
5: 很多蔬菜基地，然后呢那边你比如说就是红高粱，对吧，高密的，那也是青岛，对吧，红高粱地啊，
7: 手工
5: 玉米地啊什么的，对，所以呢那农地多了以后兔子就多，所以当地人有抓野兔的习惯，抓野兔的习惯，像我爸爸他就是，而且他们是形成了一个叫一个团体一个团体的，一到晚上根本
7: 团伙抓。

0: 兔子。
1: 对对，根本就不带睡觉，然后就是开着，而且一定要开着那种农用的三轮车，前面有个大灯的那种的。晚上开到地里去以后，就是他们常年有抓野兔的这个经验以后，他们会有白天盯爪子，盯好了爪子以后，大概哪哪哪有，然后呢，拿着开着那个车那个大灯，啪去一照，就照那个兔子，
2: 兔子就不动了是吧？
1: 哎，有的开始下网，然后就有的是提前布好了局，用灯一照一轰，往那个网的方向去追它，然后呢撞网之后就把这个野兔就给抓起来了。
3: 嗯，
1: 而且再说一下这个。当地抓野兔也有一些叫做江湖规矩，比如说这个兔子，就因为我呢这个有幸跟我爸爸曾经一起去抓过几回，他们给我讲过一些规矩。比如说这个兔子如果一看这个窝里是个母兔子带着小兔子，是不能抓的
3: 啊，
1: 啊，这个是不能抓它的，你而且也不能连窝端，啊，基本上会给它就是会留声，其实就是一种很朴素的叫循环的一种
2: 生态链，
1: 生态链的概念在。我虽然抓你，我吃你，但是呢，我是不会给你赶尽杀绝的那种感觉的。当然，现在这些年，由于其实也是，就是年轻人慢慢的就是这项技术也在消失。你像我就不会
2: 这项技术，
1: 对，这项技术真的，你像他们下套、下夹子。下网子
3: 哦，
1: 这真的是要技术的。而且以前的时候我爸曾经就教过我，你比如说如果你看到了一只兔子在草丛里趴着，你应该怎么抓它，你应该怎么抓它。我现在按照记忆来想一想，如果说错了的话，大家这个如果有懂行的别催我，
2: 没事，我们现在也不去抓了。
1: 是这样，如果你看到了一只兔子，你一定要围着它顺时针转，就是你围着它顺时针转啊，它看见你，你也看见它了，它不会马上就跑啊。但如果有的它跑了就跑了，但如果它没跑，你围着它顺时针转，你越转，兔子越往草里趴，
3: 哦，
1: 就是它会害怕，它不跑，它是往里边趴趴趴趴趴，就好像觉得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但是如果你逆时针一转，兔子撒腿就跑。
3: 哦，
1: 啊，
2: 这是为什么呢？
1: 这
2: 奇怪啊，
1: 不知道，没有科学原理。
2: 这江湖经验，
1: 江湖经验就是，所以你一定要围着它，就是你要围着它顺时针转。你等你转到它后面的时候，你再动手。你无论用什么工具啊，你无论用什么工具，你再动手。
3: 哦，
1: 所以这个到了冬天的时候，青岛有一项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活动，就是抓野兔。因为下了雪以后，兔子的所有的脚印全部在雪上，就是几乎就是尤其是这个爱户外活动的男士都是出去抓野兔，抓回来以后白菜炖野兔，哎呦，那个纯正的野兔的那个肉啊，虽然稍微有点土腥味儿，但是你就没有一点肥肉啊，吃进去以后那个嚼劲儿嚼在嘴里啊，就像就是我们说就比吃那个最好的牛肉干还要有嚼劲儿，啊，那个味道简直
3: 哎，这个好，这个好，
1: 太怀念了。所以
3: 这个现在在青岛还能吃到吗？
1: 能吃到
3: 哦，
1: 有专门，你比如说有专门去做这个野兔的，而且还有专门他们把它分开做的，比如说做兔头
3: 啊，
1: 做兔头吃。但是呢，就是那个比如说兔头的一部分是怎么吃吧，然后呢，大家最家常做的做法就是白菜炖野兔。
2: 但也烧的是吗？红汁儿的那种，颜色深的那种，对吗？
1: 有红烧的啊，有红烧的。但是呢，就可能比如说以当地人来说的话，最土的吃法就是拿白菜或者萝卜来炖它，
2: 清汤炖。
1: 也来炖它，因为那个如果你红烧的时候，有时候会把它那个原来的那个野腥味儿啊，就是原来的那个野生的那个鲜味儿，就掺杂了一些其他的了嘛。
3: 哦、
1: 你酱汁儿啊，掺杂了佐料啊。它就没味道了。
2: 那你们这个吃兔子还真的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其他地方吃兔子基本都大佐料，
3: 就是为了去它那个味，
1: 它就为了去那个腥味、
3: 嗯、
1: 但是可能当地人他就喜欢吃它那个带一点那个腥味、
2: 嗯、
1: 而且有的时候它那个萝卜白菜它可能也会给它辅助去一些味道。但是当地人最土的做法就是，甚至有的人就直接在外面，比如说捉着了以后，直接带着那种大锅，当地生火啊，弄着就啪啦啪啦噼里啪啦把皮一包。当然这样说的话有点血淋淋的，但是就是他们老一辈那些人那个技术都非常的好，把那个兔子处理的非常的干净，往锅里一扔，分成几半一炖，就拿出来以后一条大腿直接这么啃着吃。然后关键那个白菜，由于它 它进去了那个滋味以后，那个白菜也变得有一点那个腥香味儿，
3: 嗯
1: 啊，所以也非常的有味道。那个就着那个大白菜，
2: 哎，你能不能不要咽口水，在我旁边一个劲儿的咽口水？
3: 是这帅说的这一道菜真的是太棒了。那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跟帅聊到这儿。
0: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5: 来来来，干杯干杯，
4: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长时间不开，直接停在那儿可以吗？其实没那么简单。很多朋友啊，这车辆停着不开，都在想要不要热一下车。首先呢，怎么停放？您停放之前提前的清理一下开车出行吃剩下的食物残渣、饮料等等。另外，车里打开的零食也记得拿出来，食物放在车里几天就会变质，万一放车里腐败了、发臭了，闻起来那太难受了，还容易滋生细菌。除了要带走食物之外，还要特别检查车里有没有打火机、火柴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此外呢，车辆的停放地点也很重要。如果车辆因为疫情长时间无法使用，建议有条件最好把车停放在车库里。把车停在车库，不仅呢可以让车避免风吹日晒、雨淋等等的侵害，还能够避免落叶、树枝等异物来损伤车漆。如果条件不允许，请尽量呢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儿停放，最好不要停放在树下或楼下。隔一段时间就启动一下发动机，汽车呢就算停着不开，电瓶也是会消耗电量的，这个叫做电瓶自放电。汽车停放1天，大概损失1%的电量，也就是说1个月左右，您的车就会亏电，打不着火了。有条件的车主朋友建议呢，最好能1到2周啊把爱车发动起来，原地怠速运转10到20分钟，算是给电瓶充充电，保证电瓶不亏电。充电的时候记得把大灯之类的用电设备关掉，这样充得更快。如果没有条件启动发动机，且需要停驶超过1个月以上，可以取下蓄电池的负极电，也能够减少电量的流失。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姓和名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花儿一样的年纪，不谈论战争和牺牲。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5月17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4: 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3: 大湾区新征程今日播出。粤港澳大湾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断绘就美丽湾区新画卷。
4: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3: 广东多举措应对强降雨天气，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4: 日本民调显示，超半数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
3: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嘅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嘅研究成果，有力服务咗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5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大湾区新征程，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将建设美丽中国摆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突出位置，推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而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0: 不断深化。近期全国第一单红树林碳汇跨境开发合作项目是珠海落地，标志着大湾区是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和跨境要素流动规则衔接上迈出重要一步。该项目依托珠海金湾区坪萨新城湿地公园236公顷红树林，初步评估常态化开发产生超90,000吨二氧化碳当量碳汇，将红树林吸收二氧化碳、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多重价值转化为国际通行的碳信用资产，经济潜力达2000万元。澳门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梁家豪：
1: 金湾坪萨湿地这片红树林属于高质量的碳清除项目，透过粤澳跨境开发合作与国际标准的对接，我们正在将这片红树林可测量、可核查、可交易的碳汇价值呈现给世界。
0: 生态保护和价值转化协同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也在城市治理当中全面铺开。香港正持续为城市减负逐绿而行。香港特区政府最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出预留6100万港元，自2026至2027年度起推动5年减废回收计划。根据计划，香港将打造智慧化回收网络物流系统，实时监测各回收点使用情况。各大废物转运站将利用科技手段扫描识别大型废弃物料，并提取金属等具有较高价值的物料，提高回收再利用效率。与此同时，香港积极建设转废为能设施，以可持续方式处理都市固体废物。位于石鼓洲西南面人工岛上的香港第一座现代都市固体废物转废为能设施 iPark 一正在度试行运作。iPark 一占地约12公顷，城市垃圾在这里通过先进焚化技术转化为清洁电能，点亮维港两岸的闪亮霓虹。该设施预计今年内全面运作，届时每日可以处理约3000吨都市固体废物，每年向电网输出约4.8亿度电，相当于100,000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香港特区政府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维聪：
2: 我们现在正是全力推进在屯门争取兴建第二座转废为能的设施 iPark 2，配合我们持续推动各项减废、回收和资源循环的工作，继续向零废堆填和碳中和这个最终目标进发。
0: 近年来，随着一系列支持减废回收、转废为能等措施的推行，香港已成功扭转废物弃置量长期上升的趋势。为实现香港资源循环蓝图2035提出的全民减废、资源循环、零废堆填的愿景，香港将持续在打造绿色生活文化、加强同业界协作、善用市场发展环保基建等方面发力。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大湾区正锚定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战略定位，加快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为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进展提供坚实支撑。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道同行。
6: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讲话。与会代表认为，党嘅18大以嚟，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喺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嘅重要讲话精神。堅持兩個結合，以更加堅定的文化主體性和歷史主動精神，扎實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為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作出了重要貢獻。與會代表表示，新時代新精情為哲學社會科學繁榮發展提供了豐富的實踐基礎和廣闊的創新空間，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增强问题意识，激发学术创新的内生动力， 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

0: 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膳食，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推动文化传承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环境，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更好发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中央有关部门、各地区相关负责同志和社科界专家学者代表共200多人参会。
1: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补供能力。昨日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肇庆启动电器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将280,000立方米的水存入蓄水池，需要嗰阵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嚟，伴随住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000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亦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过往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运行处处长裘晨光：
2: 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1: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在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补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0: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围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围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扣薪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宝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嚟，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咗国宝之外的其他品类。
1: 今日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高科技康复辅助器具逐步走入百姓生活。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日14:14，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 5月16日夜间到18日，粤西同珠江三角洲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0: 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加密研判会商，强化值班调度和夜间提醒，督促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预警叫应、临灾巡查、转移避险、救援抢险等各项防御措施，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记者今日从广东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呢轮强降雨期间，全省520所学校采取停课措施，涉及学生共计26万多人。截至16号17时，全省各江河都在警戒水位以下，未接报灾情险情报告，全省平安。此轮强降雨期间，广东省消防救援总队全力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全省38万名指战员、5700多部消防车、1174艘舟艇保持待命状态。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调集780名指战员进入临战状态，调用排路车6台、排路泵10台、橡皮艇30艘前至到重点区域。广东省自然资源厅组织全省出动地质灾害巡查5721人次，巡查地质灾害隐患点2152处。广东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组织全省出动人员5129人，工程抢险车辆948辆，移动泵车419辆，布防二路积水点778处。广东省交通运输厅部署督促各路段单位持续关注气象信息，加强安全防范，组织受强降雨影响的274个路段落实安全措施。广东省地质局组织工程师共巡排查1053次在册地灾隐患点、4490处地灾防御区。广东省通讯管理局累计出动抢险保障人员6057人次，保障车辆2470车次，发电油机1601台次。广东海事局及时采取临时停航管控措施，全省客渡运航线累计停运123条，船舶停航285艘。广东电网公司出动人员10033人次，车辆2777辆次，开展设备巡视、抢修复电等工作。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听日对蕉柳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
1: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国主会场活动将落户广州，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核心主题，串联千年文脉和时代潮流，激发全民出游热情。本次主会场活动创新打造一加十加 M 模式，其中一代表一次精心打造的文化盛宴。5月19号晚在广州文旅地标广州塔下，一场主场开幕盛典将登场，正式拉开为期一个月的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序幕。十代表十大板块嘉年华，今年的主题月活动以融合文、商、旅、农、体、展六大领域的十大板块嘉年华为主体，依托广州全域文化旅游 N 个特色场景，推出一系列彰显岭南特色、湾区气魄与花城魅力的活动，致力于打造一场有内涵、有温度、有实效的全民文旅盛会，为我国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咁喺促进消费板块，广州将大力发展票根经济，围绕交通、邮轮、演艺、赛事、会展等核心领域，联动全市各区酒店、景区、文创企业、农民旅融合项目等市场主体，推出旅游惠民年票、酒店景区套票等多重优惠。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将推出京广飞出行优惠与100万元红包抽奖活动。在入境旅游板块，广州统筹开展中马文旅交流、全球青年看中国、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百家旅行商进广州等一系列特色活动，精心推出十大入境游精品线路，全方位展现花开广州、盛放世界的城市气质。在产业投资板块，2026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将于5月21号正式开幕，期间国际文旅外贸合作交流、旅游领域存量项目投融资对接等活动将陆续举办，搭建起产业合作、项目对接与品牌推广的优质平台，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此外 ，N 代表 N 个特色场景， 广州各区将同步发力，打造特色文旅场景，推出专属活动，营造全城联动、全域参与的良好氛围，全方位展现广州的城市魅力与文旅实力。
2: 启程十五五，涌立潮头，大湾区。
0: 在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当中，刘音宇所在团队的水下机器人产品获得巡检监测赛道企业组一等奖。
3: 在桥梁、大坝或者深海养殖网箱的作业环境中，是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那么我们这次获奖的产品主要面向浑浊水下基础设施三维重建检测，机器人配合着我们的后端，或者说是我们的水面端，它强大的运算体系能够把水下的环境更清晰地呈现在操作者的眼前。
0: 行业技术迭代离不开反复的场景验证和工程磨合。坐拥绵长海岸线、众多海岛和广阔海域的珠海，为海洋智能装备研发提供了天然试验场。近海风电、深远海养殖等场景就近可测、就地验证，为技术落地悭去大量成本和时间。在珠海万山群岛大湾区现代化海洋牧场标杆项目革城一号，而将水下机器人纳入日常运维。珠海革城科技工程管理部艾双峰：
4: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用机器人替代人完成几乎所有水下生产作业，不管是网页清洗、鱼群监测，还是鱼病预警，这些以前周期长、难度高、风险大的活，现在机器人都能扛下来，这也是我们和传统养殖平台最大的区别。
0: 首届大湾区海洋水下机器人应用挑战赛以真实海洋牧场为赛场，革城一号作业从人工经验升级转型为智能管控，这个都是珠海以科技创新推动海洋经济发展的鲜活案例。海洋经济已成为珠海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动能。今年是国家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造强、造优、造大海洋产业，有序推进海洋能源资源开发利用，发展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渔业，巩固提升海洋装备制造业优势。珠海作为大湾区海洋资源最复杂的城市之一，正在不断通过科技创新统筹布局海洋全产业链，在深蓝赛道上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珠海市海洋发展局副局长洪翔：
5: 珠海市大力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推动海洋智能装备的融合发展，主要不是拼规模、拼数量，而是更多的是在科技引领和模式示范上走出珠海自己的特色，为珠海建立区域性海洋中心城市贡献更多的力量。
6: 湾区观察。
1: 近期港交所上市热度持续走高，今年以来又有53家企业在港交所上市，累计募资1578亿港元，同比增长571%。其中48家企业都是内地赴港上市的，内地公司撑起的港股 IPO 大盘，直接助推港交所登顶全球 IPO 市场。这波赴港上市潮不单止数量多，成色亦都好靓。人工智能、高端半导体、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硬科技企业成为了绝对主力，百亿港元级别龙头企业更是占比超过70%。赴港上市企业的含科量、含金量大幅提升。与此同时，还有大批科技企业在这里排队递表，后续上市储备充足。内地科技企业密集赴港上市，亦都直接点燃了全球资本的配置热情。一季度港股新股基石投资金额达到456.75亿港元，同比大涨7倍。中国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稳步向上，成为了国际资本眼中的优质避风港和长期价值增长极。为了承接这波热潮，港交所近期出台新政策，将符合条件的 A 股企业赴港上市审核流程压缩至最快30个工作日，即到即审，一路畅行。这波港交所上市热潮，既是中国科技企业依托香港金融平台对接全球资本的重要渠道，亦是全球资本争相布局中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窗口。而这股硬科技出海的浪潮，显然先至啱啱拉开序幕。
0: 湾区在线来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 以军十六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

0: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义军十六号袭击咗黎南部超过二十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五十公里嘅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义军喺十六号发表嘅声明当中话，一名义军指挥官十五号遇袭身亡。据以色列媒体报道，黎巴嫩真主党嘅无人机击中咗喺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嘅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嘅义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义军士兵受轻伤。黎巴嫩真主党十六号晚啲时候讲到，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咗喺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嘅义军人员。在频遭以军袭击的黎南部提尔地区，团壁残垣随处可见。在袭击中受伤的居民易卜拉欣卡雅吉告诉记者，以军摧毁了整个街区，他们要把黎南部的所有居民逼走而实施占领。
1: 日本5月17号公布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针对日本政府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一事，57.2%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37.1%表示赞成。日本政府4月21日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此举在日本国内引起强烈反对。
0: 世界卫生组织17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是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由本迪布招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刚果金首都金沙萨16号发现一例从伊图里省返回的确诊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报告了2例来自刚果金的埃博拉确诊病例，这2例病例之间没有明显联系。世卫组织表示，至少有4名疫区医护人员死于埃博拉出血热，引发了对医源性传播的担忧。目前和本轮疫情相关的感染者真实人数和地理传播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对已知病例和疑似病例的流行病学联系了解有限。世卫组织表示，将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
1: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郭希、林千，特别编辑黄津、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下面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整个世界最珍贵的泪啊，冷却。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我们大家都知道，开车的时候要控制车距车速，否则容易发生追尾等事故。但是该如何正确判断车距呢？这对新老司机朋友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判断跟前车距离时，我们可以通过目测自身车辆前部遮挡前后的位置来确定。当前车为普通轿车时，当自身的车头边缘与前车轮胎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2到3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保险杠上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米。当自身车头边缘与前车车牌下缘重合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而当前车为 SUV 车型时，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后玻璃的下沿，或看到地面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5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下缘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1.2米。从挡风玻璃下沿看到前车保险杠上缘时，与前车的距离大约是0.5米。对于判断后车距离，由于车尾盲区多，我们需要通过全方位观察后视镜来判断，尤其是自己需要转向变道时，合理判断车距，看是否具备条件，对安全行车非常的重要。
4: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1: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12: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11: 它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13: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11: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4: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11: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5: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生活

0: 我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 嘿，很高兴和你遇见，我是王策策。暗恋一个人是什么感觉？每个人也许都有自己的故事，在暗恋的背后，你喜欢的他永远是会发光的，你总觉得平凡的自己怎么配得上他，所以啊，你连开口说喜欢的勇气都没有，宁愿做个朋友，起码可以待在他的身边。路过我耳朵的他，跨越13年的暗恋，
2: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0: 路过我耳朵的他，跨越13年的暗恋，第一场 action。
1: 刘宁手上的一个单子谈了一半被同事抢走了，他去找上司理论，反被上司批评工作不力。正郁闷时，许久不联系的孙周打来电话，两人已有13年的交情，属于那种见面即便不讲话也不会尴尬的老友。刘宁接通电话，没好气地问，有事吗？孙周用家乡口音问道，看你朋友圈那么丧，受挫了？听到这熟悉的口音，刘宁跑到卫生间里把前因后果讲了一遍，末了愤愤地问了句，老孙，你说我领导是不是有病？孙周咂巴着嘴，他确实不对，但是什么？但是你领导说的话你也应该放到心里去，咱俩认识这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你吗？有时间少出去玩，多参加培训，脾气也别这么大了，该低头得低头，出了家门和校门，谁还能惯着你？

0: 听孙周在电话那端倒鸡汤，刘宁的心情更糟了。他跟孙周倾诉烦恼，是希望他能站在他的立场上同仇敌忾，他却絮絮叨叨地谈起人生规划，一个劲儿地挑他毛病，像中学的教导主任似的。刘宁烦透了，吼了句，
1: 你说的都对，我不仅一无是处，还烂泥扶不上墙。
0: 说完啪的一声把电话挂断了。在刘宁的记忆里，孙周一直都那么讨人厌，有无数次刘宁都想把孙周拉到黑名单里，老死不相往来。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9: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8: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10: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8: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1: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
8: 他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2: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他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8: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3: 嘿、hey, 很高兴和你遇见，我是王策策。路过我耳朵的他，跨越13年的暗恋。
14: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15: 路过我耳朵的他，跨越13年的暗恋，第二场 ，Action。
13: 高中时，刘宁是个让老师特别头疼的学生，偏科非常严重，英语、语文能考到将近满分，但数学从来没及格过。在很多同学眼里，偏科是鬼才的标准配置，大家传阅他的英语卷子、语文卷子，总是对他说出很多恭维的话。只有孙周会在他得意洋洋任性地放弃数学的时候泼他一头冷水。数学特别重要，你要再不重视起来，肯定考不上好大学。孙周除了用逆耳忠言给刘宁添堵，还天天抱着数学模拟试卷上赶着给他讲题，讲完了还要出考题，搞得刘宁后来一见到他就头大，恨不得躲起来。那段时间，刘宁讨厌孙周甚于数学老师，数学老师恨铁不成钢，但懒得招惹他这坨铁，而孙周把他扔进炉子里熔炼时都不跟他打招呼。当然了，孙周这个坏人也没白做，差点在题海里淹没的刘宁最终没有被数学拖后腿，顺利地与孙周考入同一所大学。刘宁进了外语系，再也不用学数学了，但摆脱了数学的刘宁并没有摆脱苦口婆心的孙周。

两人的宿舍离得近，平日里经常见面。有天早上，刘宁和舍友从网吧包宿回来，正巧遇上去晨读的孙周，他只看了他蓬头垢面的样子，便训了他一顿。还有一次，刘宁逃课去图书馆看小说，又被来上自习的孙周发现，接着又是一顿鸡汤。刘宁知道孙周说的都对，只是他觉得正确的东西多半循规蹈矩，他想活得随性一点。同寝室的姐妹曾问过刘宁，你那个高中同学该不会暗恋你吧？否则什么力量支撑着他从高中管你到现在？对于这种可能，刘宁也想过，他甚至嬉皮笑脸地去孙周那里求证，孙周却只说，你那么多毛病，我怎么可能喜欢你？如此，刘宁也就安心了。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你曾在我的世界里，占山为王，风生水起，又闲云野鹤，不知踪迹。我寻着风，追了80000里，你在哪里？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7: 嘿，很高兴和你遇见，我是王策策。刘宁和孙周两人已有13年的交情，属于那种见面即便不讲话也不会尴尬的老友。从小到大，孙周除了用逆耳忠言给刘宁添堵，就是不停地给他灌鸡汤。刘宁知道孙周说的都正确，只是他觉得正确的东西多半循规蹈矩，他想活得随性一点。同寝室的姐妹曾问过刘宁，孙周该不会是暗恋他吧？刘宁嬉皮笑脸地去孙周那里求证，孙周却只说，你那么多毛病，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你？路过我耳朵的他，跨越13年的暗恋。
8: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跨越13年的暗恋，第3场 ，Action。
7: 大二下学年，刘宁谈恋爱了，男友是艺术设计系的系草，整天晃来晃去没正形，但人特好玩，会做出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讨刘宁欢心，总是顺着他。说来也怪，自打刘宁和男友在宿舍楼下约会被孙周撞倒后，让刘宁觉得厌烦的碎碎念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他终于过上了无人挑剔顺心顺意的日子。但孙周多年的鸡汤和教育到底还是发挥了一点作用，无人约束后，刘宁反倒有些无措。无聊时，他甚至会像当初孙周督促他一样，拖着男友去上晚自习。他的爱情似乎就是在男友问他，你是我教导处主任还是我妈之后变淡的。大三上学年，消失许久的孙周再次现身，直截了当地告诉刘宁，你男朋友劈腿了。刘宁早就听说了有女生在追求她的男友，但她真的喜欢他，害怕说破这些会失去男朋友，所以他一直在逃避面对这件事。孙周一路把他拽到食堂，指着角落里那对互相喂饭的男女，一字一顿地问他，看到了吗？那一瞬间，刘宁忍无可忍，他一把甩开孙周的手，喊出了那句憋了很多年的话，孙周，你以后能不能不要管我的事情了？你以为你是谁？孙周被问住了，无言以对。此后孙周再也没有出现，而刘宁终究还是离开了她迷恋的男朋友。

大学毕业后，刘宁留在了这座城市，去了一家外企。孙周妈妈去世早，为了照顾身体不好的爸爸，她回了老家。步入社会的刘宁走了不少弯路，再也没有人包容她的任性，骤然掉进现实的熔炉里摸爬滚打，她终于体会到成长的痛。她想起了孙周，那日点开 QQ 好友中

0: 灰色的头像，想了很久，才敲下一句：“老孙，在吗？”“
1: 在啊，干嘛？”
0: 孙周秒回。两人的关系就这样破冰了，就好像所有的不愉快都没有发生过。有一次，刘宁在 QQ 上说：“
2: 老孙，我一直以为你生气了，再也不会理我了。”
0: 孙周秒回：“
2: 你不和我说话，我也不敢招惹你。其实，我一直在等你理我。”
0: 那时候，刘宁才觉得，孙周真挺好的。他的好是那种要用很多时间才体会出来的好。经历了人情世故的刘宁，渐渐品出这种好的珍贵。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9: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8: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交通音乐广播。
11: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12: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11: 它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13: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11: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4: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11: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5: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11: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6: 嘿，很高兴和你遇见，我是王策策。路过我耳朵的他，跨越13年的暗恋。
17: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跨越13年的暗恋，第三场 ，Action。
16: 刘宁从没想过孙周会跑到这边来，至今想起在小区里撞见他的那一幕，还觉得像是在做梦。孙周的爸爸去世了，老家再无牵挂，他便卖了房，辞了工作，带着全部家当过来了。看到孙周，刘宁除了惊喜，想的更多的是太好了，以后有地方蹭饭了。果然如他所愿，孙周来了以后，他的日子好过了很多，每天都有

餐吃，每个无聊的周末都有人陪。他爱吃蓝莓山药，孙周天天给他做。他们像恋人，但恋人未满，像朋友又比朋友亲密。刘宁曾问过孙周，老孙，你说我们算不算最好的朋友？孙周想了想，闷闷地说，要不是我们认识十多年，我才不会理你，我的朋友都很优秀的。刘宁翻了个白眼，直接飞过去一个沙发店。时间一晃就是三个月，这期间刘宁成功跳槽，他决定痛改前非，要在新的公司里认真对待工作。半年后颇得上司赏识的刘宁得到了一个好机会，他的上司被调到了华东大区主管销售，上司想把这边的团队打包一起带走。约谈刘宁时，刘宁没有给出明确意见，上司很不理解，问他，你单身，这么好的机会摆在眼前，还犹豫什么呀？刘宁不知怎么回答。华东大区的薪酬高，他想赚更多的钱，早点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可是他对于这座城市忽然生出好多的舍不得。那个周末，刘宁依惯例去孙周家里蹭饭，平时他只管窝在沙发里看电视，等着吃现成的。这次来他坐不住，越想越烦，干脆进厨房问孙周意见。孙周正在用料理棒打蓝莓糊糊，打好后用细孔筛子把打不碎的皮过滤出来，然后掉头洗山药去皮。一道甜品原来这么费功夫，刘宁看着看着发现孙周的手红了一片。这是怎么了？刘宁凑过去问。没事，我山药过敏。怎么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过？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儿，一会儿就好了。刘宁想了想，说了调职的事，末了他小心翼翼地问了句，老孙，我该去吗？孙周没吱声，半天才说，你喜欢就去，我只是想多赚点钱买套房子。我有钱，可以借给你。孙周急冲冲地说，从卧室里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到刘宁的手里，这是我卖老家房子的钱。刘宁的心里很暖，其实当他看到孙周那双过敏的手时，就不想去华东了。他把银行卡拿在手里，故意问，你能有多少钱？够付首付吗？他边说边登录手机银行，问，老孙，银行卡密码多少？孙周清了清嗓子，小声地说，你的生日。孙周红着脸看着刘宁，满眼深情。刘宁没忍住乐了，13年了，很多话不必多说，因为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说很多爱你的话，但会默默做很多爱你的事。从当年追着讲题到带着自己的全部来到这座城市，恐怕再也没有哪个男人会如此执着。还好过去那个任性的刘宁终于成熟了，一切都不晚，兜兜转转最终没有离散。

路过我耳朵的他，我是王策策。多年的喜欢让我们之间有了更深刻的联系，比情人饱满，比朋友扎实，那是羁绊。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5: 放心，俺们可是
6: 狗兄弟消防志愿者。
7: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4: 我来。
7: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4: 在那
5: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7: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4: 耶，成功！
8: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7: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4: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0: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9: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0: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10: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0: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11: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0: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12: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0: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13: 嘿，

0: 你好，我是钟静。有人说爱情就是你迟到的时候永远也追不上的那辆公交车，你追我赶，终于能够在终点如愿的人是何其有幸。路过我耳朵的他，你追我赶。
1: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路过我耳朵的他，爱情你追我赶，第一场 Action。
0: 十年前的于乐乐是个有着细长凤眼的小个子女生，虽然不是那么漂亮，但却聪明。每次考试，于乐乐总是要把第二的位置留给赵楠，自己当第一。赵楠心想，哼，只要我愿意，我是能考第一的。问题是我这个人打小就做十大杰出青年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我优点特别多，最突出的就是比较谦虚。于乐乐脾气是坏了点，可人家是女孩子，心眼小点也是应该的。自从有一次赵楠不小心英雄了一回，考了个第一，于乐乐在校园后的树林子里嚎啕大哭了足足一上午，吓飞了所有午睡的鸟儿。之后赵楠就下定了决心，在于乐乐面前一定要将谦虚进行到底。后来于乐乐就总考第一，每回拿了卷子，他的凤眼就会眯成两条小缝，不可一世的随手从桌子上捡起点什么就往赵楠脑袋上亲近，一边还用他那悠长的女高音数落他。哎，怎么样，你追不上我了吧？于乐乐话音一落，坐在赵楠前排的那个人就拼命地鼓掌，那个人是麻雀同学。那次于乐乐在树林里破坏生态环境，就是这个长得像麻雀的小个子男生安慰了他一上午。之后于乐乐就和麻雀同学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所以赵楠第一讨厌考试，第二讨厌麻雀同学。

赵楠狠狠地想用锋利的目光置他于死地，却发现有人也用同样的目光看着他，是娱乐的。赵楠慢慢地从座位上站着。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这是与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7: 出发啦！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每个名字都有他的故事，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9: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你追我赶。
10: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8: 路过我耳朵的他，爱情你追我赶，第二场 ，Action。
9: 三年之后，于乐乐这个心高气傲的家伙，终于如愿以偿地考上了武大的研究生。麻雀同学去了上海，而赵楠两手空空。告别的时候，赵楠伤感地对于乐乐说：“再也不能跟他吵架了。”于乐乐

0: 双眼直视远方，一声不吭。他拎着两个皮箱子走了几步，忽然手一松，箱子落到了地上。然后赵楠听见于乐乐蚊子似的哼哼：“
1: 反正你没什么事儿干，你送送我可以吗？”
0: 赵楠心想：“当然可以。”愿意效劳。他和于乐乐在一株樱花树下告别。于乐乐说：“
1: 你就再考一年嘛，明年这个时候我就在这棵树上等你。”
0: 赵楠一低头，看见他的手臂上多了两颗泪珠，是于乐乐的。赵楠说：“
1: 于乐乐，能不能让我抱抱你？”
0: 赵楠的声音假装镇定。于乐乐闭了闭眼睛，赵楠抱住了他。于乐乐长高了，记忆中的小女孩已经变得亭亭玉立，纤腰盈盈一握，她额上的几缕发丝弄得赵楠的鼻子痒痒的。赵楠得意地笑了，他贴着于乐乐的耳边小声地说：“
1: 我呀，决定不走了，我要留下来追你。”
0: 赵楠在于乐乐万分惊恐的目光中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和于乐乐的一样，那是一张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因为某些原因，赵楠的通知书比于乐乐和麻雀的迟来了半个多月。当时于乐乐刚好和他妈妈一起去了海南，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件事。至于赵楠的行李，他姐姐早已经放在了新铺好的床上等着他呢。倒竖的柳眉慢慢地弯成了两道新月，于乐乐笑眯眯地叉着腰，然后又冷冷地看着赵楠说：“
1: 你看看，还是你追我吗？”

研究生的生活开始时，于乐乐还和在上海的麻雀同学鸿雁传书，后来于乐乐懒了，情书变成了情话，再后来连情话也懒得说了，麻雀同学终于知趣地在赵楠的窃喜中黯然离去。赵楠和于乐乐的关系还算融洽，基本上于乐乐只在返校和回家的时候让赵楠有机会与他亲密接触，接触他那些多得像小山一样的行李。大三的时候，于乐乐终于恋爱了，被他恋着并爱着的那个人就是赵楠。那天晚上，于乐乐把赵楠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自己也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买了一堆漂漂亮亮的水果去了他们的寝室。赵楠万分荣幸地被一群美女围着品头论足，站了足足三个小时之后，最美的那个美女终于开口说了：于乐乐呀，你觉得这人还行吗？于乐乐一扬眉说了句当然，自己的眼光是绝对一流。而于乐乐当初是这么跟赵楠商量的：哎，你看他们都是美女是不是？他们也都有男朋友是不是？美女都应该有男朋友的，既然我于乐乐是美女，那怎么能够没有男朋友呢？赵楠听着连连点头，他对于乐乐说：那你看我行不行啊？谈了恋爱之后的于乐乐什么都好，就是有一个毛病改不了，穿高跟鞋老是崴脚。无数个浪漫而美好的夜晚，赵楠都不得不像个偷葫芦的老鼠一样，背着于乐乐游荡在校园里最黑暗的角落里。于乐乐很享受地趴在赵楠背上，拧着他的耳朵说：虽然我于乐乐眼光是一流，可是老虎也有打盹走神的时候，好不容易崴了一次脚，你别得意啊，我打这个盹可是迫不得已的。

全头没有眼，万里交拥，愁和痛当中，必要失控。如怀恨过重，深深呼吸几秒钟，浮游大世界，尝尽跌碰。人何处生根，汗血栽种，凭仁义理性，打出理想的天空。名和利，进退善恶之间，美动自己的真理。从平地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5: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4: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6: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4: 它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7: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4: 它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8: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它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4: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0: 嘿，你好，我是钟静。于乐乐和赵楠是同班同学。19岁的时候，赵楠曾说他的理想就是追到于乐乐。于乐乐也说，你敢追我试试看。结果在大学里，这场你追我赶的游戏终于碰到了第一个逗号。路过我耳朵的他，你追我赶。
9: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4: 路过我耳朵的他，爱情你追我赶，
9: 第三场 action。
0: 大学的时光转眼过去，毕业的时候赵楠选择留在了深圳，他喜欢这座城市。于乐乐不同，他很恋家，想离家近一点，所以坚决留在了武汉。他们很温柔地吵了一架，于乐乐问赵楠是不是一定要去深圳，赵楠坚定地回答是，又问于乐乐是不是一定要留下来，于乐乐也回答是。他反问能不能给他一个走的理由，赵楠也问给他一个留的理由。好半天他们都没有说话，最后赵楠开口了，他一句话结束了他们两年的山盟海誓。是不是因为麻雀呀？他打电话跟我说，说他会回来。啊？是不是他？于乐乐一言不发，转身就走。赵楠明白，于乐乐生气是因为他对自己不信任。赵楠也后悔了。走的那天，赵楠在车站里看到了于乐乐。火车快开了，他隔着玻璃看着于乐乐，于乐乐也看着他。

于乐乐突然望着赵楠说了一句话，他的神情很认真，但是太远了，赵楠听不清。火车还是开了，赵楠的手臂上多了两滴泪珠，这一次是他自己的。

0: 赵楠在深圳后来过得很好，钱很多，朋友也很多，所以他没有机会知道什么叫做寂寞。唯一能让赵楠不开心的是，他发现自己一直都很没骨气地挂念着于乐乐。有一天晚上，赵楠接到于乐乐的电话，于乐乐说他失恋了，能不能过来陪他一下。赵楠坐上了第二天的第一班飞机，去到了武汉，找了一整天，终于在一个很小的酒吧里找到了一脸茫然的于乐乐。他像一只受伤的小猫一样缩在角落里，见了赵楠只是拼命地哭。于乐乐不只是失恋，还是失业。其实这次是于乐乐主动的，出酒吧的时候，他紧紧地拽着赵楠的衣袖，怯生生地问他，
1: 如果我想换个环境，深圳可以吗？
0: 赵楠激动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是频频的点头。深圳果然是个适合于乐乐的地方，他在赵楠租来的两室一厅的公寓里转了一圈，然后宣布那房子一半的使用权归他，房租先欠着，三个月后连本带利还给他。于乐乐在那套房子里就像一只重获自由的老虎。赵楠并不害怕，他想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他们能够在一起。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总有些故事路过我们的耳朵。
1: 我给你讲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一对情侣。
0: 他也许是一个人最重要的时刻。
2: 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
0: 他也许是一种不明就里的情感。
3: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喜欢一个人吃饭，但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没有人愿意陪我吃饭。
0: 他也许是一次不愿认输的坚持，
4: 而这种不想放弃的心情，他成为无边黑暗里的小小星辰。
0: 生活的编剧不知在何时就会改变方向。路过我耳朵的他，故事正在发生。
5: 嘿，你好，我是钟静。路过我耳朵的他，你追我赶。
6: 现场准备，各就各位。
0: 路过我耳朵的他，爱情你追我赶，
6: 第四场 ，Action。
5: 赵楠成功地带于乐乐回了深圳，于乐乐很快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朋友三五成群，所以他完全有理由对赵楠的殷勤与讨好熟视无睹。赵楠开始觉得要再次追回于乐乐这样的女孩子得旁敲侧击，于是他带回家的第一个女友是一个幼儿园老师，长相身材无可挑剔，是一个很爱干净又喜欢助人为乐的女孩。有一次女孩问赵楠说她那乱不乱，她想过来帮她收拾收拾，结果那天于乐乐把所有能够搬出来的垃圾都搬到了客厅，浴室里的水滴滴答答一直流到地上，都快流到赵楠和幼儿园老师的脚下，而于乐乐却贴了一脸黄瓜片，穿着睡衣，气定神闲地坐在唯一的一块陆地上嗑着瓜子。第二次赵楠带回了一个很前卫的姑娘，他和女友正在谈着情说着爱，于乐乐门也不敲闯了进来，一声不吭地开始在赵楠的房间里乱翻一气。十分钟之后，于乐乐从赵楠的枕头下找出了一样东西，他眉开眼笑地拍着赵楠女友的肩说，好了好了，总算找到了。赵楠的女友脸都青了，因为他手上拿的竟然是一件内衣。这个于乐乐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可是身边总有些新鲜面孔，时不时就捧着玫瑰回家。赵楠故意不用正眼瞧他，于乐乐却笑嘻嘻地和赵楠抢着电脑，赵楠就是不让他，他二话不说就买了台新的。于乐乐说他网恋了，他整天都趴在电脑前痴痴地敲，傻傻地笑。赵楠觉得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只能看着于乐乐的眼睛每分每秒都跳动着爱的火花，却不是为他。赵楠无法阻止自己日复一日地爱着于乐乐，就像他无法阻止于乐乐爱上别人一样。于乐乐要和赵楠说再见了，他把欠赵楠的房租放在桌上，他说，你记得麻雀吗？麻雀说如果我现在去北京找他，他就会用余生所有的时间来爱我。哎，让一个喜欢了你很多年的人开口说这话真是太不容易了。于乐乐背过身自言自语，赵楠又能说什么呢？这一次很像三年前的那个场景，只是坐在车厢里的人是于乐乐。于乐乐一直看着赵楠，头微微地昂着，他在说话，但是隔着玻璃的赵楠听不清他在说什么。赵楠一脸伤感与茫然，失去了于乐乐，他的世界还剩下什么呢？于乐乐定定地看着赵楠，他还在那说，一遍，两遍，三遍，像是有电击一样。赵楠忽然读懂了于乐乐的唇语，三年前于乐乐就把这话告诉了他，他可真笨。于乐乐说的是，爱我，请你来找我。

路过我耳朵的他，我是钟静。爱情不就是你追我赶，可是要做的两不相欠还真的是非常的难。欲擒故纵纵然有趣，可人生的路口选择何其多，爱情的游戏是不是也会让你弄丢了爱情呢？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长时间不开，直接停在那儿可以吗？其实没那么简单。很多朋友啊，这车辆停着不开，都在想要不要热一下车。首先呢，怎么停放？您停放之前，提前的清理一下开车出行吃剩下的食物残渣、饮料等等。另外，车里打开的零食也记得拿出来。食物放在车里几天就会变质，万一放车里腐败了、发臭了，闻起来那太难受了，还容易滋生细菌。除了要带走食物之外，还要特别检查车里有没有打火机、火柴等等易燃易爆的物品。此外呢，车辆的停放地点也很重要。如果车辆因为疫情长时间无法使用，建议有条件最好把车停放在车库里。把车停在车库，不仅呢可以让车避免风吹日晒、雨淋等等的侵害，还能够避免落叶、树枝等异物来损伤车漆。如果条件不允许，请尽量呢找一个阴凉通风的地儿停放，最好不要停放在树下或楼下。隔一段时间就启动一下发动机，汽车呢就算停着不开，电瓶也是会消耗电量的，这个叫做电瓶自放电。汽车停放一天大概损失1%的电量，也就是说一个月左右您的车就会亏电，打不着火了。有条件的车主朋友建议呢，最好能1到2周啊把爱车发动起来，原地怠速运转10到20分钟，算是给电瓶充充电，保证电瓶不亏电。充电的时候记得把大灯之类的用电设备关掉，这样充得更快。如果没有条件启动发动机，且需要停驶超过1个月以上，可以取下蓄电池的负极电，也能够减少电量的流失。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淡，棋局在纵横，儿时在岁月空中，一生燃盏山的灯，悲欢。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3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2: 我要
1: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

0: 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电台有人点播，播我记得我爱。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中发光的商店，听脑海牵肠之志的暗恋，听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酒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冷街道无限蜿蜒，身后汽车人

0: 5点整。
1: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你只为仇恩，竟做金龟啊桥，又把你冤冤孽孽你都还不尽，更是什么恩恩啊义义，我都问。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了。
1: 哦，相公是你呀、啊、
0: 小生为善子蒙昧而来，望恕唐突。

0: 袁克兵员为月老，许杰同丁。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3: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子买回来之后就离不开定期的保养，通过定期保养才能保证汽车正常运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保养无非就是换换机油和三滤，机油滤、空气滤、空调滤。其实除了机油、三滤，还有很多项目需要定期保养。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平常保养容易被忽略的几个地方。由于呢，刹车油具有吸水的特性，当刹车油使用时间过长的时候，刹车油中的含水量就会超标。在车辆进行紧急制动的时候，刹车油中的水分就会被高温蒸发变成气体，然后在刹车管道中形成气阻，导致刹车制动力下降，延长刹车距离。一般建议每隔2年或者40000公里更换刹车油。转向拉杆就是方向机连接车轮的部位，转向拉杆如果出现松动，轻则影响车辆跑偏出现吃胎的情况，重则在行驶中可能会脱落，导致车辆的方向失控。所以在平常转向拉杆例行保养的时候，可以握住拉杆用力上下摇一摇，如果没有感觉到间隙的话，说明正常，如果有间隙的话，需要更换球头或者拉杆总成。其次呢，是刹车分泵，又称之为刹车卡钳，也是刹车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件，但是在日常的保养中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它。刹车分泵由于所在位置的原因，长期会和泥水接触，容易导致分泵的活塞以及活动卡销出现锈蚀甚至锈死。另外呢，汽车空调使用频繁，很多车才开了2-3年，空调的效果就变差了，而且异味特别严重，即使是更换了空调滤芯也没什么效果，那是因为真正的异味源头在蒸发箱。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

0: 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早间的路上通行情况啊，周一的早晨几条路段比较忙碌。首先呢是江南中路啊，这会儿呢有一些拥堵，是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啊，江南东路往石龙这个方向啊，目前呢是有拥堵情况，在石龙西湖批发市场段，还有呢在横塘路方向是东向西，这会儿有堵车啊。目前的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啊，这会儿在东城段有较长的拥堵，是在东莞外国语学校啊这个门前堵车是500米左右啊。另外呢在濮源西路这会儿有一点拥堵，集中在西向东的方向啊，也是在东城段啊。那全程范围之内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部快速干线，这会儿在石竹跨线桥到邓屋跨线桥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有堵车啊。还有呢在新城路目前的松山湖段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缓行，港口大道呢在绿色家园路段南向北，以及呢目前十大公路啊十大路到兴源路的辅路正在缓行当中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

0: 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2: 早上好！
3: 早。
4: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3: OK，
4: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好了，在早间的时分啊，今天呢是5月18号星期一早上的7:35了，这里是早听天下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
0: 你看，崭新的一周已经开始了哈，今天呢依旧是忙碌的状态啊，这个路况呢也比较复杂。周一早晨呢送娃啊，送这个娃去上学的，包括呢自个儿要去上班的朋友都比较多啊，所以呢路面上比较繁忙。此外呢，我们也先来关注一下这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呢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呢是24度到28度之间呢，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
1: 那之后几天的天气呢，基本上都是雨水相伴啊，2、3、4、5都有阵雨到雷阵雨啊。那其中呢，周三、周四雨势可能会比较大，最高温呢这周都不超过30度啊，气温还算是比较凉爽舒适了啊。那么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啊。首先呢，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关注一个很有趣的冷知识啊。今天这个冷知识是，兔子啊，竟然它也会吃肉啊，你想象不到吧？
0: 没错。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说29座万亿 GDP 城市一季度的大变局。
1: 热搜导航第二条，咱们来聊聊高校校门到底该不该对社会公众敞开。全民热议高校开放大博弈啊。
0: 那下一个热搜，咱来说一说当代年轻人有个健康新宠啊，是什么呢？不是手表，而是动态血糖仪。有人把它呀这个称之为叫瘦身的捷径啊，但是呢也有人在思考，这是不是过度焦虑了呢？
1: 这吃货大集合，最后我们来说说啊，地有多大产呢，这包都能炖得下。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啦。冷知识小
1: 宇宙，一提到兔子啊，那儿歌里都唱那个爱吃萝卜爱吃菜是吧？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其实兔子呢它是会吃肉的啊，而且这并不是特例，也并不是兔子误食了，而是藏在兔子身体里的一个基因密码。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兔子为什么它会吃肉啊。
0: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个答案啊，兔子它是食草性动物，那它主食呢必须是草啊，但是呢它们也会吃肉，能消化少量的肉类，绝非完全只吃素的纯素食者。那么很多养宠物兔的主人都见过自家动物的迷惑行为，不小心呢掉在地上的鸡肉丝儿啊、鱼肉，甚至是虫干，兔子它都会凑过去啃，还会吃得津津有味的。那么野外生存的野兔呢，更是会主动的啄食昆虫幼虫，偶尔呢也会啃食小动物的尸体，完全的不是我们想的碰都不碰肉类。大家呢不用觉得奇怪啊，这不是兔子变坏了，也不是违背自然规律，而是食草动物的正常本能。
1: 首先呢，我们要搞清楚兔子的饮食本质。兔子的消化系统啊，它天生就消化那种草啊比较好，它的肠道很长，适合呢吃那个青草、牧草，里面有粗纤维嘛，所以肠子要有较长的那个空间去蠕动啊。那一旦呢缺少这种粗纤维呢，兔子就会便秘、积食，甚至生病死亡。所以甘草、青草、兔粮，这是兔子的主食啊。那兔子为什么要吃肉呢？因为啊，它有的时候，比方说早春的时候，野外的青草、野菜比较少，那素食里的蛋白质、钙质、微量元素不足，为了活下去呢，补充一些蛋白质，所以兔子呢就会主动的吃什么小昆虫啊，甚至找一些小动物的尸体来吃，来提高自己的抵抗力。那家养的兔子虽然食物充足啊，但是呢，如果有的时候它身体里缺乏一些只有这个肉类有的蛋白啊，它也会去吃，有的也是鉴于这个天性使然，也会去吃点肉啊。
0: 没错了啊，那兔子跟猫狗不一样，它们呢是没有消化大量肉类的消化酶，肠道呢也没有办法分解高脂肪高蛋白的动物肉类，偶尔吃一两口的这个昆虫瘦肉，身体还可以勉强代谢，不会出现不适。但是如果长期吃肉，大量吃肉，那就不行了，高脂肪高蛋白会彻底打破兔子的肠道菌群，加重肠胃的负担，出现腹泻啊、腹胀啊、呕吐不进食，严重的时候会引发肠道坏死，直接危及生命。
1: 所以呢，兔子它是可以吃一点肉的，但是不能啊把肉当成主食来吃啊，它的主食还是吃草，只有一些营养不够的时候啊，它要通过一些肉类来补充啊。来吧，那这会儿把冷风蔓延呢交给小粉丝，看看他们又有哪些补充的兔子的冷知识啊。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
2: 我是万江第三小学一年级二班的汤诺倩，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兔子从来不会真正呕吐，兔子的肠胃结构很特殊，缺少呕吐需要的肌肉功能，一辈子都吐不出东西。一旦吃了有毒的食物，消化不良，没法通过呕吐排出，只能硬扛，很容易胀气，甚至死亡。所以家养兔子不能乱喂零食，这也是兔子比别的小动物更娇气的根本原因。
1: 哦，兔子不会吐啊，这我还第一次知道啊。那冷风蔓延呢，是给我们小粉丝来准备的参与节目的机会啊。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的话，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上彦祖的微信之后呢，他会拉您进粉丝群，在粉丝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儿，就是我啊。我会听一下小朋友的声音，声音不错的话，就会邀请他来录制冷风蔓延，早间呢跟所有的小朋友一起来分享了啊。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进一下宣传了，听听歌哈，稍后再回来。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8: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

0: 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 嗯，不错不错，
0: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在早间呢，伴随着我们一起出发哈，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听天下了，我是唐玲。
2: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好了，在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各种浪漫的节日一到，怎么能够少得了口红的身影呢？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迪奥爱心口红五件套啊，1.5克的小支装，做工精细，质感在线，一套里呢有5个色号，每一支颜色都很好看啊，不会踩雷，日常通勤派对约会都合适，涂上的特别提气色，而且呢还是520限定粉色礼盒包装，送人呢很有仪式感，商城福利价一套啊只要168块钱就能到手，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哈。那说一下这不同的五支色号啊，首先呢其中就有迪奥的口红当中的经典了999经典正红，还有呢720绝美口红啊，这个豆沙红棕色，840呢是枫叶砖红色，777烈焰赤橘色，772呢是脂粉裸，粉嫩的玫瑰色，饱和度比较低，怎么涂都好看，很好看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并关注啊，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今天一套呢，只要168块钱就能到手，也是520送礼物很不错的选择了。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节目的资讯速递板块啊，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国内国际最新的资讯消息。
3: 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资讯啊。首先来看，我国多地启动了2026防汛应急演练，筑牢安全防线啊。近日呢，长江黄河流域多省市水利应急部门联合开展防汛抢险实战演练，针对坝堤溃漏、城区内涝等险情进行模拟处置、排水设施查隐患，完善应急联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再来关注下一条资讯消息，人社部出台新规，优化灵活就业人员社保参保缴费流程。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便民新政，简化灵活就业者线上参保、异地缴费步骤，打通多地社保系统数据壁垒，降低参保门槛，惠及超2亿灵活就业群体，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全国多地中小学近日呢是启动夏季防溺水专项安全教育。近日，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集中开展防溺水主题班会、安全宣讲等活动，教师向学生普及水域避险知识，签订家校安全责任书，针对夏季溺水高发期，筑牢校园与家庭的双重安全防线。
0: 交通运输部通报4起公路违规收费整改不到位典型案例。近日，交通运输部公布督查结果，4处地方公路站点存在违规加收通行费，还有公示信息不全的问题。涉事属地交通部门被约谈，已责令限期清退违规费用，对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处理。
3: 资讯速递。
2: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我国西南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出现道路积水。昨天夜间到今天，云南、贵州部分区域呢出现了短时强降雨，乡镇道路积水，农田受淹。当地应急消防人员连夜排查抢险，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目前灾情处置有序推进。
0: 国家医保局推进口腔种植价格常态化监管。近日，国家医保局持续压实口腔种植耗材集采落地成效，严查医疗机构虚高定价、捆绑收费行为，多地开展专项抽查，违规机构将被纳入医保失信名单，切实减轻群众看牙负担。
2: 国产大型邮轮二号船完成关键的西装节点。17号，我国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顺利完成核心舱室的西装施工，项目团队攻克多项内饰安装的技术难题，为后续

0: 与世行交付奠定基础，助力我国高端船舶制造业产业升级。
1: 多地出台政策，提振县域消费，激活下沉市场活力。昨天，山东、河南、湖北等省份发布县域消费扶持举措，推进乡镇商超升级，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落地，打通城乡物流配送链路，拉动农村地区消费市场稳步增长。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些社会新闻。福建漳州有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防腐剂，时值杨梅上市季。据媒体近日报道，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有的杨梅收购点存在着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的行为，食品安全隐患突出。针对此事，当地表示已经成立专项整治工作专班。
1: 浙江杭州一小区物业私吞公共收益，被业主举报查处。近日，杭州某小区业主委员会核查发现，小区物业擅自侵占电梯广告、车位租赁等公共收益超10万元。业主向住建部门举报后，物业被责令全额返还收益，负责人被约谈警告。
0: 陕西西安一药店哄抬退热药价格，被责令整改。17号，西安市市场监管局接到投诉，辖区一家药店大幅提高，常用的退热药售价，涉嫌价格欺诈。执法人员到场核查之后，责令药店立刻整改，并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
1: 中国电信推出市商用 token 套餐。5月17号，中国电信推出系列市商用 token 套餐，面向开发者及中小企业客户，分别为基础版、专业版、旗舰版三档。每个月的资费价格呢是39.9元、159.9元、299.9元，分别对应每月呢是1500万的 token 和7000万的 token、1.5亿的 token。用户呢可以通过天翼云官网、中国电信 APP 等渠道来订阅。
0: 杭州一公司推出宠物翻译器。近日呢，在第6届他不会亮相的萌小易一经首发呢，受到不少养宠物人的关注啊。记者了解到，这款产品是宠物翻译器，27克的超轻设备挂在项圈上，就能把猫狗的叫声翻译成人话。设备呢能识别我饿了啊，我想玩等20多种情绪与诉求。截至目前呢，线上线下渠道总预售量已经超过了10000台。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放眼国际，留意一下国际资讯。东南亚多国遭遇强对流天气，引发洪涝灾害。17号，泰国、越南部分地区遭遇暴雨洪涝，城镇街道被淹，农作物受损。当地政府紧急疏散受灾民众，调配救灾物资。国际人道组织已启动援助预案。
0: 欧洲多国推进新能源基建建设，加速新能源转型。近日呢，德国、法国加大风电、光伏电站的建设投入，出台补贴政策，鼓励民众安装家用储能设备，减少化石能源的依赖，应对能源供应不稳的问题，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1: 非洲多国联合开展粮食增产项目，缓解粮食短缺问题。近期，非洲多个国家和国际农业组织合作，推广耐旱高产农作物种植技术，建设小型灌溉设施，提升本土粮食产能，缓解区域粮食供应紧张困境。
0: 北美部分地区近日遭遇高温热浪来袭。近期呢，北美西部的部分地区气温突破了40度，当地气象部门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提醒减少户外出行。政府开放了当地的避暑场所，保障民众高温天气下的健康安全。
1: 多国签署跨境环保协议，加强海洋塑料污染治理。近期，全国20多个国家签署合作协议，约定严控海洋塑料垃圾排放，联合开展近海垃圾清理行动，完善跨境环境监管机制，共同保护海洋生态环境。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再来关注一些科技方面的消息。我国科研团队研发了新型柔性电池，续航能力实现突破。近日呢，国内高校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新型柔性储能电池，弯折性能更加优异，续航时间呢提升了30%，可以适配可穿戴设备、柔性电子屏幕等等。目前技术已经进入到落地测试阶段。

0: 全球首款商用低空物流无人机完成多程常态化试飞。昨日，某科技企业研发的低空物流无人机在国内三座城市完成常态化配送试飞，可实现小件货物精准投递，航程覆盖乡镇区域，助力乡村农物流配送提速。
1: 工信部发文规范 AI 生成式服务，强化安全监管。近日呢，工信部发行了行业规范，要求 AI 平台加强生成内容审核，严防虚假信息、违规内容传播，明确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人工智能行业合规健康发展。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张雪机车车手德比斯拿下第五冠。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之后再次夺冠，包揽了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的车队拿下赛季第五冠。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升到第二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三。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4008000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全程范围之内呢，目前呢几条较长拥堵路段，首先在后大路，在大岭山这一段啊，目前有堵车，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北环路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有一些拥堵情况啊。还有在大朗的迎宾路，目前呢拥堵较长，北向南的方向堵车呢是将近1公里，连马路是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有拥堵，也是在大岭山段港口大道呢，在湖东路的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正在堵车，还有在石井支路，这会儿在石井村附近啊，有一些些的拥堵情况，东向西的方向，其次呢，在富康路，这会儿呢，汀山路的附近，在后街段啊，后街文化公园这边啊，有拥堵情况。其次呢，在主城区目前呢比较拥堵的路段呢，刚才说了啊，在东兴路，这会儿是万兴路到东纵路北向南的